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浙江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这场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是8进4的一场淘汰赛。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名单。浙江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绿色的球衣，首发球员4号沈超，7号杨天宇，11号姚兴，14号门将赵培成，18号场上队长江宇轩，19号李亚迪，24号王俊杰，27号李文乐，28号朱家伟，35号周子恒，49号钱远凡。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黄色球衣，首发球员2号康鼎奇，4号图尔逊麦麦提，5号侯博文，6号场上队长吕宇，8号郭林芝，11号毛武达，12号叶纳尔阿昆布汉，16号杨柱成，19号赵拓展，23号戴森宇，25号门将施锦祥。好了，比赛开始。浙江足协 U19 是身穿绿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由右向左进攻。四川足协 U19 今天身穿黄色球衣，面向直播镜头，由左向右进攻。这是一场8进4的比赛，来看这球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在浙江足协禁区里面，有点混乱。结果还是能够把球是解围到了禁区外围。比赛刚开始，四川足协差一点是获得禁区里面的一个机会，可惜这次的进攻没有在禁区里面形成打门。分给到左路，速度非常的快，再给进来，这球是稍微力量有点大。浙江足协的门将赵培成把球拿住，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发挥也是非常稳定。
拿到了前两。

名出线的机会，进入到今天下午的这场是八进四的一场淘汰赛。左脚的转接球，这球有点大，队友也看来也是赶不上。来到这么重要的一场是淘汰赛，相信两支球队都是针对对手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要看一下在比赛当中是否能够是打出比赛之前的针对和部署。再给过来，这球配合得不错，禁区里面给到中间防守球员，关键的位置是头球的顶了一下，然后这球是虽然是距离门将是有一点距离，可惜门将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四川足协的门将石景祥，还是想打一个过头球，这球的力量有点大。哎，这球小心哦！对方的前锋球员也是很快速的一个上抢，差一点就把后卫的球给抢断掉。的确，在后面的是处理球可能要更快一点。面对对方的快速的上抢逼抢，还是需要更快的把球是给到前面的队友。这球是给到四川足协的球员在中路一个拦截，但是浙江足协的球员也是很快把球抢回来。左脚给上来，第一下是没有把球是压好。头球的后侧。边路一个套边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四川足协、浙江足协球员很明显的一个是犯规。24号王俊杰直接上来就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是一个身位往前压，把对方的球员给撞倒了。选择了后场的大角球，浙江足协守门员赵培成

一个上抢的防守，也是把这样出现球员是直接是撞倒在地。镜头是给到了七号的杨天宇，非常的快速度啊！幸好这样足协的防守球员还是在对方球员靠上来之前是卡住了身位。但从这球也可以看出，四川足协的球员是非常的积极。刚才是向前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后场的起大脚，这球后面似乎是有拉人的动作。在右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这脚球是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浙江足协是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角球，看一下角球的落点。主裁判也是过来是口头提醒一下双方的球员要注意这次角球防守当中的一些防守动作。头球后侧，再给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这球球员完全是没准备好，球下来是直接是撞到脚，是弹到了对方的守门的前面。四川足协的反击，左边路往中间带一脚远射，禁区外的一脚远距离的打门，来自23号的戴森宇。这球是力量是足够，可惜是没压住。守门的大脚还是出了边线，浙江足协的球员是整体的向前的压迫。后脚的一脚长传球，看这球

射门，哦，有了，1-0。四川足协的11号，马武达，哦，也来了一个非常霸气的 C 罗式的庆祝。马武达是帮助四川足协在上半场第12分钟的时间取得1-0领先。再看一下这个慢镜头，头球的后侧，马武达右脚的推射，打了什么一个角度，非常精确的一脚低射，把球送进了对方球门。对于四川足协说，上半场12分钟的时间已经是取得1-0领先，这是一个非常是提升士气、提升信心的一个进球。哎呦，看四川足协再打，哦，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8号的郭林芝，但是这次反击的速度是断球之后非常的快，直接压到对方是大禁区线上，是左脚一脚打门，在前场的快速的进攻还有往中路的突破当中，四川足协是连续的获得了打门的机会。看来浙江足协在中路的防守方面还是需要小心，还有加强。想往禁区里面塞，没给过去。这球是两个人夹抢当中是给了出来，往中间带，看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一扣，可惜了这球。当然是四川足协的两名防守球员站的位置也是在关键的位置上，是一个拦截。漂亮的圆球分过，吹了四川足协球员的犯规。8号的郭林芝刚才是在边路是连续的和对方的球员进行一个技术上和身体上的对碰，边路的传中，这球是传的有点低，给对方防守球员把球拦截成功。这球要吃牌了，浙江足协在反抢过程中当中一个犯规。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是浙江足协的哪名球员吃到黄牌。就是在对方球员已经是出球的情况下，还是把对方是推倒了。浙江足协24号王俊杰，就刚才那个不理智的推人动作吃到一张黄牌。四川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然后郭林芝看一下这个角球落点，给到中

防守球员是顶出外围，这球想回敲做一个，可惜是给的轻了。看浙江足协有没有反击机会，这球没过去。非常关键的一个拦截。给到右路。七号李文乐分到左路，给到禁区里面倒地的一个拦截防守。还是选择给到边路，没有往前给，选择了回敲。但这球是直接选择是掉到禁区里面，完全是没有自己的队友在那个位置进行接应。给球的是49号的全远凡。接球，浙江足协的队长江宇轩。

非常积极的一个上抢。四川足协的球员也是不急于往前是大脚啊，还是走脚下。这球稍微给的轻，这队友还是能够解围，但踢的也不远。来到左边路，上半场时间来到了20分钟。还是四川足协暂时1-0领先浙江足协。进球的是11号的毛武达。这球是一个上抢，把球抢了下来。上来，分到右路，边路毛武达连续的假动作，最后选择是右脚的打门，结果这球是没有踢中球的部位。

选择回敲门将。哦，这球稳健，出现传球的失误，想给在边路接应的队友，直接是将球给出了边线。自然出现防守球员的犯规。这球是毛武达的个人的突破，后面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比角球位置还前一点的定位球。八号郭灵芝左脚头球，这球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是出了底线，继续是四川足协的角球，这球落点还是不错。角球给出来，哎呀，守门脱手，看有没有机会。哦，幸好是防守球员也是及时的解围。这球是浙江足协的门将赵培成出现脱手的情况。四川足协的门将也是跑到了大禁区外围，石锦强的大脚解围。球门球。石锦强的活动范围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大，很多时候当自己球队是在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大禁区线上或者是来到禁区外面进行一个防守，中路的强行突破。大人的犯规，后场的直接是来一个长传给到是前场右路，连续的配合，还有看四川足协

连续的前场的压迫，也给到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的压力。在自己的半场，特别是在大禁区的左侧，连续的解围都是没有踢远。连续摆脱，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把球停了下来，看这球能不能转移出去。后面勾脚的犯规，快开！再扣。哦，这球是给到中路，幸好队友还上来是把球拿稳。分到右边，起球到禁区里面，正面的防守员是头球顶了一下。在右边路的浙江足协的球员连续的是传球，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直塞球，看看这球，哦，这球关键的倒地铲球解围。浙江足协的队长于宇非常的关键，这脚的禁区里面的铲球看的也是非常的准。浙江足协的这脚直塞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啊。前场左路的角球，七号李文乐。头球的往后一蹭，这球还没有出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防守员挡了一下，再来一脚。哦，这球还没有出大禁区。这脚解围终于是把球踢出了边线。刚才在四川足协的禁区里面是一片混乱，连续的解围或者是想来一脚打门，都非常的危险。这段时间浙江足协的攻势做的是非常出色，连续给到四川足协的防线压力。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打门的机会。犯规球，还是给到左路，给到禁区里面，没有过第一点的防守权。一个直塞球卡住身位，非常成功的一次防守。

这脚的拦截也是非常的硬朗。镜头给到浙江足协的队长江宇轩。35号，周子昂。这球没问题，但是浙江足协的上轮补防的球员还是非常的快，一上来是卡住身位。给到右边路，这球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看准了传球的时间，一脚倒地的拦截把球挡出了底线。前场右路，浙江足协的角球。由27号的李文乐来主踢。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守门挡了一下，外围防守球员是大脚的解围。对于浙江足协的球员来说，这段时间进攻方面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对方禁区前面的一些传接，或者是禁区里面一些处理球，做得可以是更细致一点。上半场可能是连补时不到10分钟时间。球队暂时0-1落后，浙江足协的球员也是需要利用一下剩下的上半场时间。看一下能不能是。

给到威胁对方的球门，或者是能够是进一个球，左路传中，防守球员第一点是顶了一下，外围还是浙江足协球员控制，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给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这球是出了边线，吹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时候的犯规，的确有机会的时候，四川足协的中路的球员反击或者是突破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漂亮的一个扣球。再次在前场的突破，获得了一个任意球。八号的郭灵姿，看慢镜头是一个漂亮转身。手边大脚，第一点，四川足协的球员把球停下来，回敲给门将。中卫自己往前推，分给右边路，右边路有队友套边，再给，看看传中的质量。哦，这球是碰到防守球员，是有个变向，守门在进门柱的位置是用脚把球挡了出来，这脚的身后的直塞球，球速也比较快，自己的队友的确非常。困难，去想拿这个球。上半场过了40分钟的时间，还是四川足协1-0暂时领先浙江足协。这球给过来，35号周子航边路左脚的传中球来到后点，在对方的球员来到之前，四川足协的防守球员19号赵拓展是安全起见，把球顶出了底线。浙江足协再次获得前场右路的角球，给到中路，
地点还是防守员跳得非常高，把球顶。

你要出外围，后场的处理球要小心。哦，这球是对方的四名球员已经是围抢上来，前场的逼抢，看外围选择打一脚，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稍微是高了一点。八号的郭灵芝左脚的远射，这球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主裁判吹了射门主角五号侯博文的犯规，来到上半场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看这个机会，防守球员还是能够是解围掉。连续的传递，上半场补时两分钟，选择往中间带，拼回了一个犯规球，七号李文乐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拿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对于浙江足协来说，这个位置的定位球也是需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右脚的弧线偷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但是这个配合也打得相当不错。右脚的弧线球给他禁区里面，队友是抢点投球。直接是中场的起高球，没什么威胁，这种球。

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凭借着11号毛武达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浙江足协。好，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收看下半场的比赛。

好了，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八进四一场比赛。看看这球，哦，明显是地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这场是八进四的一场比赛，浙江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上半场是四川足协 U19 是凭借着毛武达的进球暂时1-0领先浙江足协。下半场刚回来是首先四川足协是换人调整，换下5号的侯博文，换上9号的肖立勇。

前场右路的接发球，十九号赵拓展。这球是越位位置回来接球，后场的转接球或者是传接球要小心一点。四川足协的球员是速度非常的快，由于两支球队目前是一球的差距，而对于暂时落后的浙江足协的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上半场也是有机会的，因此下半场呢回来我相信是会更加的激烈。会敲给门将石锦祥，给上来，长传球，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右路往前推，但是在右边路一个人面对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硬是来一个右脚的传中。十一号的姚鑫，个人右路的突破，为球队获得了一个角球。比赛现场是下着毛毛细雨，镜头给到两个球员的发型还是有点相似。转移过来，可惜是球的力量不够。给到右路，选择左脚的打门，这球是十一号的姚鑫，距离是有点远，而且这球的角度打得比较正。

这球吹了11号毛武达的犯规。前场左路的定位球也是一个机会，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地点还是防守球员跳得很高，把球顶了出大禁区。给个直线来到左边路，给到禁区滑门而过，这球是没有任何的队友能在门前进行包抄。界外球，18号队长张宇轩，直接给到禁区，防守球员是卡住了身位。球门球，四川足协的教练员也吃到了一张黄牌。浙江足协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还是正面防守的四川足协球员顶得出外围，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可以给左边，稍微给慢了，这球还是给抢下来，再给过来。哦，这球最后是一步是摊的比较大。23号的戴森宇，一个长传球上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漂亮，这球带球的过人是动作非常的精彩，11号的姚鑫，最后是右脚的传球球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挡出了边线。

直接扔到了小禁区里面，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犯规，两名球员同时是倒在了草地上面。四川足协的16号杨忠诚，过掉对方两名球员再给，这个边路的确有点窄，防守的犯规。场边浙江足协是连换三名球员，换下19号的李亚迪，换47号，换下24号的王俊杰，换17号叶道新，换下11号的姚鑫，换上50号的殷国强。但是0-1落后的浙江足协，这个时间段是连续换上三名球员。刚才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的慢镜头，这脚的长传球也是越位。边路的突破没有过去，但接回球还是给了四川足协。19号赵拓展。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守门是双拳把球挡出了禁区外围，漂亮的人球分过再给，幸好是浙江足协方世军还是关键时候把球拦住了。边路的一个对一，回敲一脚的打门，防守球员是挡了下来。殷国强和队友做个配合，给一个直线球到

前面，这球是队友没有拿住。七号的杨天宇，后场的一脚长传球，前面接应的九号肖立勇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中场的传接球，这样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左边路看看一扣回敲一个，看看有没有打门机会，这球没问题，虽然是在禁区里面摔倒了。那外围这边是抢得的非常的凶狠啊，五十号的英国翔，球门球，防守球员最后这球是打在英国翔的脚下弹出了底线，这一扣是非常的漂亮。刚才这样主席左路进攻，这球没能探过去，反抢的时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四人足协的球员。应该是23号的戴森宇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选择了长传球，头球解围不远，这样足协球员右脚给到了左边路，直接一脚打门，右脚的禁区里面的一脚抽射，角度比较正。四人足协的门将石启祥也是拿得非常的稳，这球这个晃开第一个角度就选择自己一脚的右脚的打门，稍微是打得比较正。

下半场回来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其实双方是互有攻守，也在门前找到一些威胁打门的机会。场面上来讲是双方都非常的焦灼。一个漂亮的摆脱，还是八号郭灵芝的个人的突破。其实郭灵芝在这次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是个人的突破也给对手的防线制造了很大的威胁。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这球，哦，这球有了，漂亮，2-0，个人的突破，然后摆脱防守之后是右脚一脚禁区里面的抽射，直接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九号的肖绿勇帮助四川足协在全场比赛68分钟的时候，看这个慢镜头，第一下假动作，第二下是晃开这个角度往前推了一步，以后右脚的一脚抽射，把球送进对方球门，2-0。这球在门前的处理是非常冷静，而且最后的射门的脚法也掌握得非常好，打了一个球门的上角。速度突破，分给左路，这球是给了对方的球员，左脚的过头长传，再给进来，看看这球，趟过门将，哦，这球是在门前，最后一下是被防守球员一个倒地。三号戴森宇，差一点就找到了门前是打门或者进球的机会。看这个跑位，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右脚的打门呢，是打在了边网上。球队来到71分钟时间，浙江足协两球落后。对于这场比赛来讲，他们需要的是尽快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形成一个进球。如果长时间还是保持这样一种是僵持或者迟迟没有进球的话，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的确是非常难

0: 右边路的出球也是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下来，在角球区位置，这样足协前场右路的界外球，看来应该是大力的扔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第一点投球解围，
1: 手打开，小贝，手打开，别慌，别乱，别手球，别手球。
0: 继续接外球，地点，禁区里面，可以大脚的解围出去。一个漂亮的转身摆脱。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左边路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把球解围掉，小球出来之后是防守球员解围出了禁区，右边路平速度，浙江足协的门将赵培成，球队两球领先，四人足协球员可以是在自己的后场或者中场的地方，可以是把球传接起来，消耗一些时间。浙江足协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看看这球，哦，漂亮，最后一球，1-2，角球出来，这球防守球没有顶远，在禁区里面是浙江足协球员右脚的一脚推射，打了一个上角，非常的漂亮。在全场时间76分钟，浙江足协追回一球，看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应该是17号的叶道新，是帮助浙江足协追回了一球，这球漏了，看看四川足协，最后还是非常积极回防的四川足协的球员是把球倒地解围， 啊，更正一下啊，刚才进球的是47号的崔泰旭。这张足协，崔泰旭的进球，帮助球队是最后一个球。角球，看有没有机会打门。这球没有顶远，还在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这球想交给队友，可惜给的力量稍微是小了一点。九号的肖立勇，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直接将球交给了四人足协的门将施锦祥。连续的配合，给到左路，速度非常的快，连续的假动作，还有横传过来，后点，还有四川足协球员，这球主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防守时候的犯规。场边浙江足协换人，换下7号的杨天宇，换下32号的朱志聪，换下49号的钱允凡，换下8的向宇恒。四人足协的定位球还是交由8号的中场郭林志来主踢。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头球解围，顶出了底线。47号的崔泰旭的头球解围。
1: 没事没事，就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注意力别交，
0: 四川足协的16号杨仲辰是出现受伤的情况。
1: 还有时间，

看一下这个角球，开了一个短角球。选择了右脚的，直接掉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没威胁。加上补时的时间，可能整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剩下大概是十分钟左右，或者十分钟不到。暂时浙江足协1-2落后。稍后的英国翔，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正面防守的浙江足协球员还是能够第一时间解围。场边换人的调整，换下11号的毛武达，换上17号的泽瓦里罗。给到禁区里面，我们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给上来，这球犯规。浙江足协球员防守说犯规。在后面是有拉人的动作。这球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撞人的犯规。浙江足协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获得一个任意球。8号的郭灵芝刚才是抢先一步先碰到了皮球，对方的防守球员上来是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郭灵芝这个脚法的掌握，

这球左脚的一个弧线球是打高了，没有压好这球。第一点，头球顶下来，最后的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直接起高球，防守球员是把球顶得非常的高，当然这种球是球速比较慢，下来之后守门员也是很轻松的把球给拿住。四川足协门将石锦祥，分给走路，这球给球的力量是给的非常大，加上的确是下小雨的天气，场地比较湿滑，也不是太容易可以接到是这种传球。比赛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边路过掉两名防守球员，这球是主裁判看得很准，判了四川足协球员的假摔，17号的泽瓦里罗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五分钟，对于一球落后的浙江足协来说还有时间。看刚才的慢镜头，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擦水跳跃的动作，而且主裁判也靠得比较近。还有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面的防守能不能是剩下几分钟能不能做好。浙江足协来讲，他们首先是要找到进球的机会，然后把握住，直接起高球，球门球，四川足协把球拉上。

来分到左路，这球给的稍微有点深，但是这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直接起高高球给到禁区里面，浙江足协47号吹他去，在禁区里面摔倒，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看一下刚才这个球的慢镜头，非常硬朗的一个头球的解围，四川足协的队长吕宇。前场右路的界外球，看来又是大力的把球是扔到对方的小禁区角，头球往后蹭，再一脚的解围。守门员大脚的给上来，这球是越位回来回接，而且是裁判吹哨之后也是在把皮球踢远，也吃到一张黄牌。四人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6的杨仲成，换上28的陈俊阳。来到补时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还剩下1分钟多一点。这个越位球由门将来主踢，第一时间四川足协球员把球头球解围，这边是速度一直往前推，结果是带球底线，带球边线。刚才四川足协的赵拓产也吃到一张黄牌，就刚才那个是裁判吹哨之后是再次是把球踢走。防守球员的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28号的朱家伟，继续还是四川足协前场右路的界外球，浙江足协的球门球，看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给到浙江足协进行一次进攻的机会，要抓紧时间了，直接给上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解围。好了，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四川足协 U19 以2-1击败了浙江足协 U19， 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四川足协，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他叫王端东，今年38岁。如今，他虽然已经近乎失明，但是却独自豢养了100多头猪，给猪喂饲料、打疫苗、与猪对话，已经是王端东坚持了20多年的日常状态。照顾好弟弟妹妹，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曾经给一个人许下了一句承诺。今天，他想找到这个人，告诉他，我做到了。
1: 有请。
2: 哦，是被志愿者陪着上来的。
3: 是的。

0: 找我妈妈，我找我妈妈找了27年了。
1: 王大哥，你是从小眼睛就看不太清楚东西是吗？
0: 是，到学校里面上一个星期，黑板上那个字我一点都看不见，后来我就不上学了。我们家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有弟弟妹妹。我记得我妈妈喜欢穿红衣服，喜欢留短发。在我的心目中，我妈笑得来挺美的。我爸爸经常会打骂我妈，后来我妈就自己想法子养猪。我记得有一天下雨，我妈妈就一早上看着昨天猪一点都没有吃，一早上就去打了一篮子草，这么大了个筐，这么高。一篮子猪草有70-80斤，我妈妈的汗子只有1米5高左右，看着我妈回来背着满头肚子汗，我当时我特别特别舍不得我妈妈。我说妈，你这么重怎么弄到那个肩膀上面呢？妈妈说挪一下，挪到了高的地方嘛，凳高了好背嘛。后来我妈妈就说一点点挪到家里面，我妈背到家里面估计的心脏就跳了快了，满头都是汗。但是我妈没有蝎子，因为昨天那个猪它没有喂，猪也在那叫呢。后来我就妈就拿那个这么高的凳子在那边把那个猪草切，我说妈，你不要养猪了，这么累。我穷就穷一点，我有的吃就多吃一点，没得吃就少吃一点，你这么累我心疼。有一天我晚上那个肚子上吃那个肉包很痛很痛，后来我妈吓得吓哭了，说你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你自己要忍着。我说我信任你。后来我妈弄过那个布，很长很长那个布，把弟弟屁股缠起来，背着我弟弟的后面一头走一头跑。后来我们家离街上有2公里路，我们那边都是篱笆路，你没法走。我妈就走一会跑一会，走一会跑一会，叫一声说那个快点把我的儿子治一下，我儿子疼得受不了了。后来医生说一定要动手术才有行，后来我妈妈就让人家帮我动手术了。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月里面特别特别的累，因为白天要带我去打针，又要干活，晚上屁股上都是针眼，还要弄点那个热毛巾回来把那个针眼敷下去。那个时间我妈在我特别特别的幸福，我特别特别喜欢我妈妈了。1992年那一年，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说了，小孩子一年年大了，我们家那个房子只有了，自然消防房只有20几个平方，不够住了，说我要出去苦钱。爸爸当时也答应了。
1: 当时家里穷，
0: 特别穷。那时间我11岁，妹妹3岁不到，弟弟就到5岁。后来我妈一早就起来叫我说，小东你把弟弟妹妹也带好了。我说行，我说我一定把弟弟妹妹带好了。我们那天送妹3个都送到我妈的送到村口里面，我能忍得住不哭，可是我弟弟妹妹忍不住。我妈妈后来特意别过去了，不看我们了。
1: 妈妈去哪儿打工了，和你们说了吗？
0: 去到北京了。后来过了3-4个月吧，我姨父一到我们家说，小东你妈走丢了。
1: 啊？
0: 但是我不信我妈让人走丢了。
1: 这是怎么走丢的？
0: 我不知道，我那个时间小，我又没有敢问姨父。后来爸爸听到我妈妈走的丢了，他更没有心了，问我们兄妹三了。

0: 经常打骂我，回家心情不好的时间经常回家打骂我。到了1998年那一年，对我们家来说好像天塌下一样。我爸爸得了癌症，到6月份就去世了。那个时间我知道我们兄妹三个真的成了孤儿了，无怨无靠了。后来我回家，我就跟自己说，我要振作起来，因为妈妈接过我的任务，我一定把弟弟妹妹带好。到那个时间，我就想，我自己眼睛看不见，没有上过一天学。我第一件事做，一定要把弟弟妹妹上学。
1: 嗯。
0: 可是我攒了很久，攒了250块钱，我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300块。
1: 嗯。
0: 我差了50块钱，后来我出来的时间看见我叔叔，叔叔借给我50块钱。
1: 哎呦！
0: 我当时我借到50块钱，我心里面特高兴，我就跑回家，把弟弟妹妹送上学。后来我就心里面想，我一定要撑着这个家。还是我妈妈之前盯着接受我的任务，我就自己跟自己说，我说我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
1: 你家里靠什么挣钱呀？
0: 靠养猪。
1: 你在家养猪？
0: 是，我妈妈在家里面以前养过猪，我也看过我妈妈怎么养了。
1: 嗯，
0: 我就想养猪，可是没有钱。我村里面有一个叔叔家有卖小猪仔，我就对人家说。我说叔叔，你欠2-3头猪给我吗？叔叔看我们可怜，也欠我们了，
1: 等于是先借给你几头猪
0: 啊。是，我把猪带回家了，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家有了猪，就猪
1: 有希望，
0: 是猪是我们全部了。后来有一天，猪就好像我看到了，就好像感冒一样的呢，我就想煮点玉米粥给猪吃。后来你把3头猪照顾得好好的，后来我就想多养猪。第二次养的猪就是养了有8头了。你记得是夏天买的小猪，到那个晚上，蚊子上嘴上面都有那个噬菌，自己那个蚊香都舍不得点，把猪又点起来。后来我每天我点蚊香的时间都是到7、8点左右，我晚上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
1: 嗯。
0: 点蚊帐的时间，我那个夏天的时间都是穿个短裤。
1: 嗯，
0: 把猪蚊香点好了，我腿上都是给蚊子咬的，
1: 全是包，
0: 手上当面一摸就是那个，手上都是血。
1: 哎呦，
0: 我反正坚持下来了，
1: 反正再难也坚持下来。
0: 是，后来靠着帮扶1对1搞了，搞政府那么点支持我。
1: 嗯。
0: 我那到2012年那一年，我养了100多头了。
1: 哦呦，从8头猪养了100多头了。
0: 是。
1: 这不是你一个人养了吧？是不是得雇一些人来帮你养？
0: 是我一个人养的。
1: 你还眼睛不好使。
0: 啊、嗯。还是我妈妈之前盯着接给我的任务，我说我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别的钱没法挣，都是靠着养猪。早上早到天不亮就吃饭，我白天能干活，晚上天黑的时间我不能干活，
1: 因为你眼睛看不见。
0: 是。
1: 嗯，
0: 我就拼命干，人家拉那个玉米都是拉5-6斤，我要拉到9袋到10袋，因为我的白天的时间你不这么干，时间不够用。
1: 嗯，
0: 猪要按时要打那个防疫针，我就一个人到里面去，把那个猪赶在一起，弄那个筐拦起来。
1: 他劲儿也挺大的
0: 啊！是，我左手抓着耳朵，右手拿了个针筒，猪那个头这么一动，针头就是会拦到我自己的手，把100多头的猪
1: 打完，
0: 防疫针打完了，我手上最起码有几十个针眼，我手上都是血。
1: 哎呦，
0: 我反正忍了，把咬牙挺过来了。
1: 嗯。那你这是问别人学的还是自己琢磨的？
0: 自己琢磨的，
1: 都是靠一点点养猪攒起来的经验。
0: 是，
1: 别人干这些活可能都很辛苦，可是你是一个眼睛看不清楚的人，这些活对你

0: 你来说是不是更辛苦更难？
1: 更难我也没有怕过，我没有恨，因为我为了我妈这个我的任务，不管多难我要把它坚持下去。我呢就是没的别的事做，除了吃饭干活，每天我就 不管白天晚上我都在猪圈里面观察这个猪。
0: 所以你可以算是你们村养猪第一人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一个原本喜欢依偎在妈妈身边的小孩，却因为妈妈的离家不得不成长为一个担当责任的大家长。妈妈临走之前的一句嘱托，让王端端坚定执行了27年。为了给弟弟妹妹更好的生活，他全身心投入到养猪的事业中。如今他倾尽所有，将弟弟妹妹抚养长大，成家立业，完成了妈妈教育的任务。与此同时，他对妈妈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我心目中没有其他的事了，我把弟弟妹妹养大了，成家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找到我妈妈。那次我听我一个朋友说，雪道你到了我们盐城里面登报，登报的时间人家问我说，你有没有你妈的照片啊身份证啊，我说什么没有。后来人家说你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可能找到你妈的照片。后来我就回家找我们村主任帮忙给我弄出来了。
0: 是妈妈的户籍照片？
1: 是，当时弄出来就这么大。后来我就请叫那个村主任给我包起来，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村主任放了这么大给我送给我。我当时想，这是我妈妈的唯一的照片了，我不能给她弄破了，我就又到照相馆里面给她框起来，就放在我床头柜上面。早上第一件事起来就能看见我妈妈，我心里面就要舒服一点。
0: 如果妈妈现在回来，你还能认出她来吗？
1: 认不出来了。现在人家到我们家去不吭声，我不知道是男的女的。去年我也知道我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后来我就攒点钱到我们上海的医院里去看，医生说你这个眼也看了好多好多钱。我知道我家里面收入有多少，我就放弃了。
0: 你放弃治疗了？
1: 是，我就尽心尽力的找我妈妈，趁着我能看见一点，能看我妈妈一眼，我担心的时候瞎了再也看不见我妈妈了。我弟弟妹妹已经成家了，自己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把弟弟们的房子起起来了，我妈妈交代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心里面一天都没有把我妈妈放弃过，我一定把我妈妈找回家。
0: 来，我扶着你，
1: 谢谢。
0: 咱们慢慢往前走，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我们的志愿者上场，来，谢谢。帮助我们的王端端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来。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帮您进行寻找，但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关于你妈妈的任何线索。

0: 听我说，不要着急悲伤。我想说的是，您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一定会持续不断地为你寻找，请你放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大家，谢谢。另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这些媒体朋友们他们都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去扩散这一条寻人信息。
2: 加油加油
0: 加油，
2: 谢谢大家。接下来寻人的事儿交给我们，交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啊，特别请到了我们同仁医院的王主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来听一听王主任给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好吗？
4: 这个大哥呢，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感人，从你的叙述了解呢，你看人都看得不太清楚。那么过去呢，由于经济的原因可能没有进行这种治疗，从我前期对你的病情的了解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目前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最精细的检查，最好的医疗服务，那么希望呢能保住你的视力，或者是恢复一部分视力，让你能看到你的妈妈。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3: 鉴于你现在的生活情况，我代表圆梦基金先向你捐助20000元。
1: 谢谢。
2: 你最重要的是和我们圆梦基金和我们专业的专家一起，尽快的帮助视力能够好转，能够让眼睛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明亮。我们等着妈妈回来，好好的看看她，好好的抱抱她，好不好？
0: 没事，加油加油，走吧。王大哥，王大哥来跟着我走。
5: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有替王端东找到他思念已久的妈妈，但是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我们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也祝愿他早日和妈妈团圆。
6: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7: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8: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9: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7: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

0: 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3: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3: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10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3: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3: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4: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2: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4: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4: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4: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哈，
4: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4: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4: 对啊。
5: 这也太简单了吧？
6: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4: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4: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7: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7: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7: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7: 再放点盐。
2: 盐。
7: 盖好盖子，
2: 好，
7: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5: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8: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7: 香吧？
2: 对，哇，好。

0: 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5: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

0: 才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新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新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嘛。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新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新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

0: 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2: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
2: 哎呦，一位老奶奶啊，慢一点儿。叔叔阿姨好。
3: 大家好。
2: 嗯，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3: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
2: 嗯，
3: 今年77岁。
2: 77岁啊、哦！
3: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

0: 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0: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0: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0: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0: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0: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1: 嗯。
0: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毒素差，
1: 嗯，
0: 照顾好，给吃药都要吃药，
1: 嗯，
0: 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0: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
1: 嗯，
0: 一气之下，
1: 嗯，
0: 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0: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有事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了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0: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0: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0: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0: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精神富有。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每每想起儿子，老两口就继续走，继续找。
1: 刘大叔，您后来除了南京之外还去什么地方找过儿子？这么多年，
0: 村里郊以外，以后就到郊发展的郊区。
1: 郊区，
0: 郊区包括高泉、丽水、江陵、湖口、罗湖，包括句容都去过了，
1: 都去了。
0: 哎，还有镇江、宜城，这个几个地方，反正周边都周边了。
1: 最远您去过什么地方？
0: 都有你去过，华东六省，
1: 华东六省。
0: 东北3省
1: 啊，
0: 包括咱们河北、天津，还有重庆、武汉这几个地方都去过。
1: 就您一个人跑？
0: 就是我一个人。
1: 60多岁一直到80岁，这20多年跑这么多地方，
0: 一直在跑这个地方。
1: 大叔，您看您这么大岁数，80多了，您爱人阿姨也快80了，70多岁了。这些年我看阿姨是不是身体也不太好？
0: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呦，
0: 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当时我就哭了。

0: 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带着荣幸，我更想儿子。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二十四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二十四年走了以后，二十四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勉励一次，儿子是1968年11月24日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事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也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的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

0: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1: 1996年7月，我们接到你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2: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据模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三类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0: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3: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4: 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

0: 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嗯，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嗯。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大家看看身边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有的话，赶紧与我们取得联系。别急，叔叔，您得保证好身体，得等他回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阿姨保重身体，没有，不用谢，不用谢的。
1: 保重身体是现在最重要的啊！更多的事情，叔叔不用再去满世界跑了。您一个人的力量不如这么多人的力量啊！在家，哎，让阿姨也保重好身体，养好身体。对，
2: 我对刘叔叔和阿姨讲两句。
1: 嗯，
2: 刘仁泰叔叔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收到他的求助的时候呢，对他艰辛的寻子过程啊也非常感动。嗯，警方呢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帮他寻找了刘军。我们已经采集了二老的这个血样，录入了我们全国 DNA 数据库，也跟民政部的社会事务司联系，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了查找。很遗憾的是，目前暂时没有比中刘军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说的这只是目前，我们还会进一步开展寻找。我也希望大叔和阿姨呢能保重身体，我们警方呢也不会放弃，我们一定和您一道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刘军回家。
1: 谢谢，谢谢孟主任，谢谢。好，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1: 我们等着好消息，宝妈、叔叔、阿姨，
3: 谢谢。
1: 好，
3: 谢谢，
1: 保重啊，保重，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啊，暂时，暂时，来。
5: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6: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8: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

事实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

0: 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

0: 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1: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哎呀，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崇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瓶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

0: 笑死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翁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 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 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之前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 我就拿着这个相片，就是再过就是我家儿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淑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的失望。 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 印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 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了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
1: 但是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儿女儿太多太多了。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 奔泻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两个女。

0: 张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1: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在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着，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反而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0: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你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0: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0: 女儿，妈妈怎么会卖掉你吗？妈妈也不会不要你啊，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是妈妈对不起我的女儿。
1: 只要我能走，我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爸爸。

斯妈妈，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

0: 哎，都怪妈妈，我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阿姐，来，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2: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0: 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姐姐也来了，我没看

0: 下，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选址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

0: 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也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

0: 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3: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

0: 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深海鲅鱼罐头仅需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会每期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场比赛是男子66、57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红脚运动员，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57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啊。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1，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刚刚前手有个很清晰的这个有效拳击中，蓝脚运动员

此牌告诫篮球队员，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

0: Longing. Break. Stop.
1: Go. 红脚运动员，这个前手后手刚才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方的选手攻势可以说十分的迅猛啊，他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拳也多次清晰的命中，而蓝方选手则试图反击，但因为击打后脑等多次违规的动作被裁判告诫，红方也凭借着有效的击中和规范的技战术占据了上风。
1: Round 2，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啊，这个红脚的这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蓝脚头部。裁判员告诫蓝脚运动员不要抱摔。裁判员又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下压。因为犯规动作比较多，这个裁判员用 stop 口令也比较多，经常中断。这个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摆拳，这个击打到红脚的运动员头部，动作比较大。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进入一打就抱在一块，抱在一块互相用力啊，勇士促使一个人倒地了。
3: End of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好，第二回合开始，双方对抗也持续升级，频繁出现相互贴靠、用力推搡甚至倒地这样的场面，可以说比赛的节奏也屡屡的中断。蓝方虽然有过一次摆拳命中，但整体的技战术执行还是较为混乱的。
3: Round three.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哦，刚刚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前手这个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这个红脚运动员稳扎稳打啊，控制好他的距离，蓝脚运动员就想突然进攻啊。裁判人员刚刚对蓝脚运动员的这个开掌拳进行了劝告。

0: 这个篮球运动员动作不是很规范啊，动作也比较大。
1: Stop.
0: 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哦，两个人互相击中，互相击打。比赛结束。宣布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来自阿兹克斯坦的运动员取得获胜，这个比分5-0。
2: 好，整场比赛红方选手展现出了更为稳定的技术发挥和战术的执行能力，始终掌控着比赛的整体节奏，最终他以5-0的比分完胜了对手，晋级下一轮。这场比赛也再一次证明，在拳击的舞台上，规范的技术与稳定的心态往往比单纯的勇猛更为重要。那么接下来这场男子60公斤级的对决又会怎样发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啊，后手打得比较快，比较准。现在这个蓝脚运动员是有优势的。台裁对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搂抱。这个蓝脚运动员连续出拳，后手拳、后手直拳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台裁告诫他，告诫蓝脚运动员头太高。护勇击中。两人就相互贴靠在一块儿，裁判要把他分开，告诉他们 break， 每个人后退一步再进行进攻，比赛继续进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蓝方选手可以说先声夺人，他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后手直拳也如同出膛的炮弹，快速而又精准，屡次穿透了红方的防守，他也迅速建立起了明显的优势。4-1的比分，先下一城。
3: Round two，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的后手啊，有效击中这个红脚。所以现在蓝脚这个优势还是明显，啊，又是后手，后手直拳击中这个红脚头部。

0: 裁判员终止比赛。然后这个告诫红脚蓝脚运动员不要抱人。这个台裁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裁判员喊 break 口令，双方没有各向后退一步，裁判员进行告诫。蓝脚右后手击中这个前手，击中有效击中红脚的头部。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好，在第二回合面对不利的开局，红方选手做出了极其出色的调整，他成功顶住了压力，显著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他尤其是加强了针对于身体的击打和近身的勾拳，以5-0的绝对优势强势扳回一局，同时也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心理韧性。
2: Round 3
0: 在这个红脚的一个上勾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对蓝脚进行告诫。这个红脚运动员那个后手勾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腹部，又是一拳。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告诫不要抱摔。再一次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抱摔。裁判员喊 break口令，让双方分开再进行击打。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刚刚蓝脚清晰有效这个击到红脚，比赛结束。红脚运动员吉尔吉斯斯坦的运动员取得获胜。
1: 决胜局，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决胜阶段，双方的体能也都有所下降，但是斗志却愈发高昂。红方继续延续了上一回合凶猛的攻势，而蓝方也在最后读秒的阶段一记清晰有力的重拳命中了红方。比赛在极度紧张的氛围当中结束，最终红方选手凭借着更为坚决的进攻以及更加清晰的击中，赢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这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蓝方输在了在节奏的持续性上，在领先后他也未能有效地对于对手的战术进行变化，而红方则胜在了惊人的调整能力和在逆境中强大的心脏。双方选手也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体育精神，红方成功逆袭，蓝方也虽败犹荣。在人们的刻板印象当中，拳击手往

0: 往往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猛汉。但是来自乌克兰的维塔利·克里钦科曾经在1999年创下使用最少回合以 KO 的方式赢得26场拳击比赛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令无数对手闻风丧胆。但最令人意外的是，他呀还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体育科学博士，也因此被美誉为铁拳博士。他曾经幽默地说，我的拳头是我论证的方式，但是我的大脑才是最终的裁判。克里钦科用他的传奇生涯证明，拳台上最为强大的力量是源于智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他那博士头衔的光芒丝毫不逊于他腰间那沉甸甸的金腰带。见证过力量之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速度与激情。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800米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参加男子800米决赛的同样呢是有8位的选手，在今天上午

0: 参加男子800米决赛的同样呢是有八位的选手，在今天上午于江福今天上午的预赛呢也跑出了1分55秒46、当然呢在预赛当中呢选手呢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保留，把这种能量呢完全是留到了下午进行的决赛。好，分道出发之后，现在呢已经是并道了，处在领先位置的是宋志远，来自杭州的选手。不排除呢一些有实力的选手呢在前面第一圈呢采用跟随跑的战术，来到第二圈，甚至呢是来到最后100米，完全呢利用冲刺呢去争取冲上去抢得好的名次。有一些选手呢则是呢战术呢会有一些不同，会选择提早呢发动进攻，早早呢开始加速，就看个人的这种习惯，包括他们的能力，还有对经过对对手的了解，在比赛当中一些战术的预设，他觉得可能有一些队员的实力跟他呢比较接近，他会呢采用一些比如说提早进攻的那种办法。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呢罗航宇已经开始在加速了，整个队伍的速度也都被带起来了。现在呢雷家强呢也是在往前冲，从第三呢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想要从外道呢去超。经过这个最后一个弯道之后，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竞争是相当激烈，大家的速度都完全提升起来了。加速，两个人现在呢在前面呢是相差并不大，看能不能顶住对方的冲击。最后的冲刺应该是来自杭州的宋志远，宋志远最后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这场胜利来之不易，竞争呢确实是非常强。而且我们看到呢1分54秒44，1分54秒44的成绩呢比他上午呢要快了1秒多，比预赛呢要好一些，宋志远顶住了其他选手的这种反击和冲刺。我们看到这个从一开始呢抢占领跑的一个位置，宋志远呢出发的时候从第七道呢并过来，线路呢最长，宋志远还是对自己的这种能力非常有自信，所以呢他从并道之后呢就一直处在领先，来到最后100米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加速，后面两位追赶的选手呢其实能力非常强的，但是宋志远呢也是调整得非常好，顶住压力，这几步一下呢就拉开之后建立了最后的胜局，并把优势呢保持到了终点。
1: 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志远可谓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而且他是从最外道开始的，跑了一个大的切线，并且过来抢占的领跑位置。他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最后的100米，他仍然能够顶住压力，奋力冲刺，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线，可见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在600米左右的魔鬼区域运动员身体的乳酸堆积也达到了峰值，身体也将会进入到极度的疲劳状态。但是排在第二名的雷家强从这里便开始发力加速了，超过了包成哲，在追赶第一位的宋志远。当然最终他以1分54秒61的好成绩位列第二，让我们也恭喜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亚军。回顾整场赛事，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场比赛当中选手们在跑第一圈时的速度要比第二圈的速度还要慢一些。当然这样做虽然体能分配更加经济，但是也更为考验运动健儿们在最后200米时的心理素质与冲刺能力。短跑考验爆发力，长跑磨砺耐力，而处于两者之间的800米则是田径场上最为独特的悖论。一场最为漫长的短跑，选手们需要用短跑的速度去完成一场对于耐力的终极拷问。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青会女子800米的决赛，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0: 女子800米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同样的首先进行了预赛，在预赛当中呢表现最好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选手陈宇璇。

0: 好，比赛开始了。
1: 800米
0: 比赛呢，也是出发方面呢，不用抢得那么凶。现在呢，分道出发之后呢，可以并道了。选手们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合适有利的位置。现在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成都市的陈宇璇。其实800米比赛呢，确实是对运动员的整体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单项比赛，其实呢，很多运动员对于800米的评价呢来讲呢是很难跑，体能消耗非常大。好，完成了一圈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一共呢要进行两圈的比赛。现在呢，还是陈宇璇呢处于领先。对这个比赛呢，其实决赛啊，对于选手来讲，成绩争取好的时间成绩是一方面，关键呢是要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取得好的名次，所以呢前面呢可以稍稍压一些速度，保存一些实力，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呢完全爆发出来，特别是这些冲刺能力强的选手啊，往往呢是希望前面呢能够保持好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跟随跑不掉队啊，或者呢是处于领跑位置呢也没有问题，主要呢是把自己的这种强劲的爆发展现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吉新月开始加速，想要再去追赶前面领先的陈宇璇，进入到最后直道，后面有两位选手啊加速往前冲，冲刺的能力非常强，速度起来了，超过了陈宇璇，最后的冲刺。漂亮，2分10秒17。2分10秒17。最先撞线的是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前面呢，是首先呢采用跟随的这战术在队伍当中，但是呢最后的冲刺能力啊，自己呢对自己的冲刺能力呢还是很自信。完全就是依靠最后100米的冲刺，反超上来。而且最后获得前两名的选手都是呢在冲刺方面呢非常突出啊，另外一位呢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来自郑州的冉玲玲，两个人把前面的陈宇璇和吉新月应该是双双超越。最后呢步伐完全刀开了，这个时候呢陈宇璇他已经是体能上啊到了极限啊，所以呢连续被三位选手超越啊，丢掉了领先的位置不说，一下呢从第一呢掉到了第四，前程呢他可能也是拼得比较凶啊。800米的特点呢就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你前面如果拼得太凶的话，你到后面就是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起速啊，最后呢直道的冲刺，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节奏，前面的消耗太大了，已经是提前的消耗透支了。最后呢是在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来自江西南昌市的刘燕2分10秒18获得冠军。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像比如说第六道的陈宇璇，他之前是成都市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那么第五道的刘燕也是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好，从刚才的赛事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燕的冲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最后100米提速的幅度非常之大，接连超过了三位选手，他也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那么陈宇璇就有点可惜了，前面他一直也都处于领跑的位置，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体力不支，也没能够提前冲刺，十分的遗憾。但这也提醒了大家，前期还是要保存体力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

0: 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桥牌运动如何与众不同？
1: 项目巅峰，我们一般认为它大概是35岁到50岁这个区间。
0: 学牌5年，如何评价这位弟子？
1: 可以算得上是很有天赋的一个这个桥牌天才了。
0: 小小年纪如何获得多项荣誉？
2: 这块奖牌就是暑假的世青赛公开赛在波兰拿的铜牌。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3: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夏天说体育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一项充满智慧与策略的体育项目——桥牌。一说到桥牌啊，很多人简单的理解为就像斗地主、麻将一样，输赢跟拿到的牌面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啊，这是对桥牌最大的误解。桥牌是一项非常公平的益智游戏，被称为大脑的健身操，能够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普遍认为，参与桥牌运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欧美许多国家在学校中还专门开设了桥牌的课程，与音乐、美术等具备相同的地位，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打桥牌时需要逻辑思考、数学计算、运筹设计和心理战术等各个方面的技巧，所以要不断去思考、分析、判断，根据有限的信息来推测，开发脑力。牌局中的逻辑推理过程会让人变得更加机智，赛场上对不同形式的分析也会让人更善于思考。这些综合性的技巧是青少年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巴菲特曾经说过，桥牌是最好的脑力运动。为推动桥牌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和推广，深化桥牌项目的体教融合，中国桥牌协会启动了全国桥牌特色学校会员单位发展工作，其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就成为了首批全国桥牌特色学校。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曾在北京大学、人大附中等多所著名学校中担任桥牌教练的刘英浩老师，以及他的高徒马涵熙。马涵熙曾经就读于桥牌文化浓厚的人大附中，现在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用刘英浩教练的话说，他拥有非常出众的桥牌天赋。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有桥牌天赋呢？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去请教一下刘老师和马同学，他们二位对中国桥牌事业有什么看法和期望。
4: 大家好，我是丁宁。
5: 我是王军霞。
6: 冬奥冠军徐梦桃。
7: 我是侯一帆。
8: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9: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5: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4: 激荡内心的
10: 夺冠荣耀瞬间，
9: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4: 你想了解？
5: 你想了解吗？
10: 你想了解吗？
5: 你想了解吗？
4: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5: 敬请收看
11: 夏天说体育。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夏天的朋友圈。今天请到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刘英浩刘老师，一位是我们的马涵熙小马同学。

0: 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刘云浩，我呢是一名桥牌职业运动员啊，同时呢我也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我也是一名桥牌老师。那么小马同学呢就是我的学生。
2: 大家好，我是马涵希，刘云浩是我的教练，我现在也是一名国家青年队队员，然后今年是刚考上北大，是大一新生。
0: 小马同学今年这个大一了哈，进入了大学跟高中有什么不一样感觉？
2: 大学嘛，反正更自由，时间也更充裕，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干自己的爱好。就我非常喜欢计算机，所以

0: 搞我自己的程序都弄得也挺多的。
1: 小马同学是咱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大附中毕业的。
0: 对，
1: 人大附中可是这个桥牌的特色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桥牌的？
0: 我从初一才开始接触桥牌的，我从初二就认识了刘云浩老师。
1: 初二到大一了五年的时间，刘老师对这位弟子怎么评价？
2: 从现在的发展角度来说，那个小马同学其实接触这个项目算晚的，但是他其实由于数理逻辑这些方面，他既感兴趣，然后自己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呢，他可以算得上是很有天赋的一个这个桥牌天才了。因为他从初一的时候刚刚从零基础接触这个桥牌选修课，到达他拿到了这个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从而成为一名国青的队员呢，他只花了大概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是。正常来说，这个通常还是需要两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已经是比较厉害的这个桥牌青少年出成绩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小马他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是远短于这个阶段，
1: 又缩短了一半。已经看到桌上摆的这是小马同学的奖牌还是您的奖牌？
2: 这是小马同学的奖牌，但是在这一个暑假里获得的。
0: 这块奖牌就是那个暑假的世青赛公开赛在波兰拿的铜牌，我拿了第三。
1: 就是世青赛？
0: 对，
1: 全世界的第三名。
2: 对的。
0: 是
1: 这两块是
0: 我在全国中学生锦标赛拿的这两块金牌，然后一个双人赛一个团体赛，这块应该是团体赛的金牌，然后那块是双人赛的金牌，我们比较争气的都拿了冠军。
1: 中学生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是吧？因为从今天开始已经是大学生了。
0: 对对对。
1: 但对于您的母校人大附中，它的这个桥牌的氛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就是人大附中桥牌氛围就非常好，非常包容。首先就是每年有很多的学生来选这个选修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相当于桥牌竞赛班的东西嘛，就对桥牌非常感兴趣，也有一定时间投入并且有一定水平基础的人都可以来这上竞赛班。
2: 其实也是一个中国桥牌协会最早授予的这么一个就是桥牌特色校，那它也是一个有桥牌传统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呢，我是从2019年开始担任这个学校的桥牌队的教练啊。那其实这个学校它大概就在四五千人的情况下，可能有个五分之一的学生都会打桥牌。这个学校本身也很好啊，就是他的学生就特别喜欢思考，然后呢他就会有很多人从事这个项目，然后其实这个项目对他的这种脑力啊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互相促进作用。有很多桥牌队的队员其实也同时是数学物理这种奥赛的奖牌获得者，他是有点跟这理科相互促进的意思，因为动脑子嘛。
1: 因为智力运动还挺多的啊，为什么小马同学您对这个桥牌项目这么感兴趣？它给你带来哪些变化或者提升？
0: 很需要那些计算，然后逻辑推理，包括一些与对手的心理博弈啊，这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我在那个牌桌上现场计算，然后我能够通过我的计算来判断出来对手的牌，然后能打出一个不错的效果，我觉得这是很让我开心的事情。
1: 在桥牌项目上，家长啊或者老师如何判断咱们的孩子有没有这个天赋呢？
2: 如果你从小就特别喜欢玩扑克牌游戏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个扑克牌的这种逻辑啊这计算啊你会比较适应，然后它可能会比较适合桥牌。
1: 像您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在桥牌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或者是阶段？
2: 棋类项目呢它其实是比较需要人的计算能力，就是你要一步棋要想得很远，这样就会比较厉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其实人的大脑它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它的计算能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可能人的计算巅峰就在十几二十岁这个时候。但是桥牌项目呢跟那个玩意儿很不一样，因为桥牌项目它主要是思考别人拿着什么牌，然后呢同伴拿着什么牌，对手拿着什么牌，除了逻辑推理还有一些就是读人的东西，它所以说它对人生经历是很有要求。所以这个项目呢25岁比如围棋选手他可能都快过这个巅峰了，但是桥牌呢还被称为青年组呢。项目巅峰我们一般认为它大概是35岁到50岁这个区间里面，当然了这也挺好的，就说明这是一个终身的项目。
1: 刚才刘老师也说到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棋类项目，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计算机啊包括人工智能已经在国际象棋围棋领域已经战胜了人类，但在桥牌领域，刘老师你怎么看？
2: AlphaGo 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职业棋手他们都很震惊。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有能战胜人的桥牌软件的话，我作为一个职业桥牌选手，我也会很震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的问题主要是，桥牌和棋类项目最大的区别是，棋类项目

0: 那你是双方走的棋都在棋盘上是能看见的，就是我走在哪儿，他走在哪儿，这是一个双方都掌握了完全信息的这么一个博弈的智力运动。而桥牌呢，我的牌别人是看不见的，每个人他都拿着自己的牌，他自己的牌呢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他更有点像一个不完全信息的这么一个博弈。所以现在反正是人工智能还不能战胜人类，但是未来怎么样我也不好说，但是我作为一个顶尖的职业选手，我肯定是暂时是不相信他能战胜人类的。但小马同学他就是搞计算机的，所以他将来
1: 又会打牌又搞计算机，
0: 这个将来说不定他能够发明一个人工智能来战胜这个人类，那其实也是挺大的贡献。
1: 小马同学这个到北大了啊，就一下子进入大学的这个生活，未来你觉得你的这种学业呀，包括你的这个桥牌的生涯，你该想好了怎么去协调吗？
2: 重点肯定现在在学习上，桥牌就是算是我的一个第二职业嘛，但是我肯定会一直坚持去打的。
1: 那刘老师对这位徒弟有没有高的期望？
0: 作为一个职业体育的这个竞技运动员，我肯定是希望桥牌这个项目我们能在中国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那现在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桥牌大概在世界上就属于是顶尖强队，女子已经拿到过世界冠军了，但是男子还没有实现大的突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说小马还有他的这个桥牌搭档，他们两个这个桥牌的天赋和热爱这些方面，还有他们实际的能力很强这些方面，他们可以代表中国将来能够突破，那我肯定是和我自己突破了一样高兴。但这个事情就有矛盾了，就是所以我作为一个师傅，我也是有点不是很好意思问他，就是我想知道他将来究竟是想不想好好打桥牌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说的很对，因为其实这个项目刚才我也说了，他需要人生经历的。如果你只是像一个那种就是只打桥牌然后别的东西都不参与的话，其实对这个桥牌项目本身也不是很好。所以他这个答案我还算是挺满意的，我虽然第一次听，但是我还算是挺满意的。就是这样的就所谓的天才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将来为中国在竞技角度来讲呢有所贡献。但除此之外呢，更希望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考上北大这算是非常好的第一步，应该这么说。
1: 想问一点啊，就是我的一些疑问啊，就比如说咱们足球篮球啊，我们会派这个信息工作者去拍他们的比赛，看一看他们的风格。国际大赛的时候对于咱们的对手有没有这样的信息的收集？
0: 这个问题非常专业。桥牌它是一个独人的项目，它其实比足球篮球更需要了解对手的风格。比如说小马现在的年龄，桥牌角度来讲，他还是只专注于技术本身，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比如说我打过这个对手，然后我对他有一些所谓的数据库建立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到了我这个级别以后，我在世界上的那些主要对手，我跟他们交手过以后，我都会总结一下他们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平时没有你说的那种信息的跟牌，但是呢世界大赛的这些比赛记录网上都是有记录的，我会去看那些世界大赛的比赛记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嘛，就是看比赛记录，然后就会了解到你的这些主要对手风格。当然了，他们也熟悉我，但我也熟悉他们，所以就等于你对这个人本身的风格也有所了解。
1: 刘老师刚才也说到啊，就是我们桥牌项目属于棋牌中心管，其实它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但是在老百姓眼里面可能觉得是一个娱乐，是吧？是一个游戏。但是其实桥牌项目对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啊，因为整天的比赛啊，连续的这个鏖战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小马同学有这样的感受没有？
2: 像那种长时间的比赛，就我在打久了也会产生那种就是脑子转不动，思维计算能力弱了一些。
0: 他说的这个世青赛他其实只有六天，但他们年轻人的打到最后就会比较疲惫。但世界锦标赛就是对成年人的世界锦标赛来说呢，正常都是13-14天，你每天都需要有6到7个小时坐在桌上高强度的动脑子。那你这个打到2周最后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体能在认真思考了。所以我们都就流传着一句很广的话，叫做这个大赛无名局，就是到了最后的决赛半决赛，因为大家已经十几天了，大家都很累，那个比赛的质量已经不会特别的高，所以就会导致在这个时候大家比拼的其实是体能和意
1: 志力，谁能熬了
0: 啊？对对对对，就体能和意志力了。所以平时的身体健康和身体锻炼其实对智力运动还是必不可少的。 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就是去了北大天天督着他操场跑步去。
1: 完全人格守在体育是吧，咱们北大老校长的这个格言咱们得遵守，也祝小马未来我觉得能取得这个更好的成绩，而且这个遵循咱们你教练的这个话啊，争取上这个体育新闻是吧，上体育频道，将来真的是为中国。

0: 男子的桥牌事业取得大的突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期待这一天，是吧，刘老师？咱们早日到来。
1: 对，也期待阿尔法马早日到来。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

0: 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呀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的，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2: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3: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12号有

0: 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

0: 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又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 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

0: 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降装工程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

0: 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制造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制造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啊，这是我们的孝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1: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0: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

0: 业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下去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 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

0: 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在这32年当中呢，像马龙啊，像我本人呢，执教这么多年以来呢，也经历了不少的失败和成功啊。尤其像马龙这种运动员，现在是大满贯选手，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因为苏州世乒赛单打冠军以后呢，他觉得这层窗户纸捅开了，后面的比赛机会会更加多，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冠军传承下来，接续下来，不断的好的新人苗的青少年逐步的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往下接下去，这是我的目标。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郭跃。从金牌的获得者到金牌的塑造者，从台前的球员到幕后的教练与管理者，这32年不仅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更是一部关于传承、挫折、育人与体系的鲜活体育史诗。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位传奇的塑造者，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中国乒协副主席张雷指导。欢迎您，张指导。
0: 大家好。
1: 首先呢，恭喜北京队在25年的15运会上面包揽了成年男团和青年男女团的3个项目的冠军。那其实32年前您作为队员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然后再到如今呢，作为总教练去带领队伍重夺了桂冠。其实当时在颁奖典礼上面，我们在媒体席看到了一幕非常的动人，就是马龙把自己脖子上的这块金牌摘下来给您戴上了。当时这块满载意义的男团金牌带到您身上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0: 这次男团拿完冠军以后啊，比较激动，因为时隔32年，梦想成真了。从老一辈啊这些北京乒乓人的这个传承下来，到我接续下来完成这个男团金牌，我自己感觉很高兴，也很激动。同时呢，运动员在场上的拼搏呢，使我非常感动。在这32年当中呢，像马龙啊，像我本人呢，执教这么多年以来呢，也经历了不少的失败和成功啊。尤其像马龙这种运动员，现在是大满贯选手，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这个时间将近有10年的时间，成就了马龙现在的这个全满贯这个冠军。同时呢，这个男团冠军呢也是马龙的一个梦想，就是说从他的心态上来讲，从思想上来讲，还是比较重视这次男团的比赛。团体赛第一次冠军是在第7届全运会的时候，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拿的，96年执教北京乒乓球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培养了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在这些年轻运动员当中呢，最后就是马龙脱颖而出，包括当时的丁宁。所以这次男团呢，我们拿完冠军以后呢，丁宁也过来表示祝贺，因为他现在是我们仙踪团体运动学校的校长，他作为领导，他也来跟我们一起合影啊，包括跟我们一起庆祝，我觉得这都是北京乒乓人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包括老一辈的这些教练员，包括球员，都为我这次比赛都感到特别的骄傲。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其实也是马龙的一个冠军生涯中的一个愿望，但是早年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因为输球而觉得反复琢磨呀，甚至觉得很难走出来，会失眠。那您当时作为教练是怎么对他进行开导的？
0: 他这10年当中的磨难确实很大啊，经历了不少的失败，也同时错失了一些比赛的机会。当时我记得在苏州世乒赛之前，就伦敦奥运会结束以后， 刚到北京的第一天，他找到我，说张指导，我不想打球了。他觉得这个乒乓球太残酷了。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努力，伦敦奥运会没有参加单打的比赛是他的遗憾。他说我不想再打球了，说的我当时无法表达这种心情。苏州世乒赛拿完冠军以后，我们在庆祝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拿不着苏州世乒赛单打冠军，我真不打球了。因为苏州世乒赛单打冠军以后呢，他觉得这层窗户纸捅开了，后面的比赛机会会更加多，可能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就多了，单项的比赛也多了，啊，都会给他。十年前呢，有很多这些知名的运动员，啊，像马林、王励勤呀、王浩他们都在他前面，所以当时竞争起来非常残酷，就有可能你出去输一场比赛，你就没有参赛的机会了。而且呢，在苏州世乒赛之前的这些世锦赛上呢，他也没打好过，也没拿过冠军，所以从国家队的考量来讲，就是你伦敦奥运会不可能打单项的比赛，最多只打一团体。当时那种抱怨的心情特别大，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然后伦敦回来以后，我们俩就在聊，我说你打完苏州再说。最后他也是这么想，就是苏州打完再看，拿不了单打冠军我就不打了。最后他拿了，然后他的愿望就慢慢的，他只随后这十年当中也就慢慢去实现了。也就是说，在这十年当中呢，他不比别人练的少，只会比别人练的多。所以作为我们教练员来讲呢，这十年当中有时候在国家队训练，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多，包括加班加点的训练给他。都是从技术上给他提高，所以他马龙这十年当中呢，造就了他后面这十年当中的稳定性。
1: 那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您也说就是其实也是失败让他变得越来越稳重。那同时在这十年的纠结的过程当中，您是怎样开导和引导他的呢？
0: 在伦敦奥运会完了以后，我跟他说过一句话，说马龙，咱们现在的优秀运动员把球板放在球台上说不打球了，都退役了，大家看谁比，看谁过得好，生活过得更美好，不带任何的遗憾。他也挺难受的，虽然团体赛拿了一冠军，可是他还抱有遗憾，还是希望能打单打的冠军。所以苏州世乒赛打完以后呢，我坚定他一定会打里约奥运会的单打。所以在这四年当中，他从训练上镜头上又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能参加单打的比赛，他肯定是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从技术上，从打法风格的建立上啊，都起到这关键性的作用啊。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加班加点的给他练一练，吃点小灶，是吧，发挥一下我们北京队的这些优势，对吧，一天三练的优势。因为在国家队训练，有的时候你除了封闭训练以后，他国家队是不练的晚上，所以我们这个馆是开放的，对，你愿意来就来。有时候白天训练的时候呢，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大家可以互相来研究研究探讨一下。我觉得这四年当中又是另外一个变化，就伦敦到里约奥运会这四年这周期有一个变化，然后里约到东京奥运会，这又是一个变化，这周期变化会更大，因为他当时面临的就是到底是继续打下去，还是不打了，就这为止。然后我当时也跟他聊了一下，有点激将法的感觉吧。我说马龙，你这奥运会现在历史上还没有人蝉联过，你要不要试一试蝉联？这四年当中其实对他来讲是绝对的考验。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选择了一名教练叫崔庆磊的来一直带他，也就是陪练吧，啊，崔庆磊一直陪着他，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历史上乒乓球没有蝉联过的奥运会单打冠军，
1: 嗯，
0: 你能不能有点奇迹，创造个奇迹，放颗卫星给大家看一看，就这么着。那时候他就眼睛有点亮，有可能他就想打了，想打那单打的比赛，
1: 最后取得了非常圆满的，这拿到了这个冠军。
0: 是，我想至今没有人打破世界锦标赛三次连续三届冠军，奥运会两届，包括所有的比赛。
1: 我们了解到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教育理念，叫做要想赢球就要先学会输球。那其实他们在这种挫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您也给他们传授了就关于这种面对挫折应该怎样去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心态呀，我觉得完全是靠自己。就是一个好运动员呢，我反正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有一点体会，就是说你平时训练也好，他遇到困难也好，你不折腾他，你不给他施加压力，你不给他制造困难，那他到比赛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给你放光，他肯定会折腾你。团体输了你不难受吗？你肯定难受。
1: 对
0: 啊，这么多冠军产生在北京乒乓这一块，有很多前辈啊，这像什么以前老的庄德栋啊、邱忠慧啊，这些都是我们北京乒乓的一个骄傲，也是咱首都的一个骄傲。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冠军传承下来，接续下来，不断的好的新人苗的青少年逐步的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往下接下去，这是我的梦想。
1: 那其实在这次十五运会上面，王楚钦在男单赛场上留下遗憾之后，短短的几个小时他就选择在男团的赛场上去承担起了团队的这个责任。那这两场比赛之间短短几个小时关键的窗口期，您或者教练团队是怎么样跟他进行交流或者沟通的？
0: 当时男单输了以后啊，我也跟他聊了聊，他自己也很难受，其实就几句话，我说王楚钦，你的打法风格还得要重新变一变，尤其跟樊振东这张球，不是说你的技术不好，而且没有发挥出来，在前三板的运用上，你的能力还达不到像马龙那种、像樊振东那种能扛得住的，所以我说你的目标还是洛杉矶奥运会男子单打冠军，把这一场比赛就当的是练兵一样。我咱们这次主

0: 要的就是男团要拿冠军，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他把重点也是放在男团身上的。所以我跟他肯定的就是说，全运会单打输给樊振东是正常的，你要输给别人就不正常，因为樊振东还是高于你，他自己心态也很平稳，就是说场上有几局球没有处理好，如果处理好的话，如果比分领先的话，也不是现在的局面，嗯，还是有很多环节还得要加以改进。我以前也提倡过，在北京队训练的所有的教练员开会和运动员在说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是为了赢球而训练的，比赛就是自己的训练的一面镜子，就你练的好与坏跟你比赛赢球跟上场的发挥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赢球就是训练，就是为了赢球。
2: 从学会输球的淬炼，到因材施教的智慧，再到搭建体系的远见，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冠军的养成法，更是一位体育人如何将个人的热爱淬炼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专业体育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大众体育之路。非常感谢张磊指导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2: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后转，
1: 一二。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

0: 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2: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发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

0: 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啊，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哎呀，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三至五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到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7至12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12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3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0: 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五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五个蹲起，五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6: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

0: 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什么，下午就给你发货
8: 了，
7: 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我知道平
0: 时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个人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3: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4: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4: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4: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5: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度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6: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5: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7: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智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

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职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职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买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1: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位大哥。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蒲延伟，我今天来是找我93年的弟弟。
0: 93年的弟弟
1: 啊，因为他精神不太好。
0: 精神不太好，啊、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了。嗯，
0: 弟弟出走那年多大岁数？
1: 36岁。我有上面有个姐姐，
0: 上面有个姐姐，
1: 弟弟，我们现在姐弟三人。那时候我8岁，那年是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就放牛回来，妈妈就回来以后，妈妈就在吃饭，妈妈就说今天你在家里带弟弟，然后我今天自己该上该急，你好好带弟弟，不要欺负弟弟哦。我说妈妈我不会的，晚上也我给你们买糖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好的好的，你多买一点糖哈。然后从那天起以后，妈妈就再没回来了。
0: 妈妈去街上赶集啊，就再也没回来。
1: 然后就过了1年多，就有了母亲的消息嘛。
0: 啊，有了妈妈的消息啊。
1: 然后警察来说，你妈妈在福建有了孩子，她不回来了。
0: 哦，妈妈被拐到了福建啊，在那儿
1: 已经安家有孩子，
0: 安家了有孩子。哎呦，
1: 然后过了几天，我们有个邻居，他就有一天来我家来玩，他就对我爸爸说，他说小婆啊，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你带不了，干脆这样，我那里有一个亲戚要个小孩，你送走一个算了。然后当天的时候我爸爸就火了，说我的孩子现在也没有妈妈了，我不向他再失去爸爸，我再怎么哭怎么也要把他哭在一起，我们要死的要死在一起。好像过了不久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他就来给我200削补鞋，每天去削补鞋，晚上从村子里面嘛，不是拿一些皮鞋回来，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嘛，就是点煤油灯，晚上要出去12点，要加班去12点，每天那个灯，然后往上花，然后他追进去的时候哈，这手就追出血了。然后这里拿出还技术的铅笔针，第二天又要给其他村子里面的人拿去，每个赶成天嘛，他就会去这个集上补鞋，但是他不补时间长，只补去补半天，补了半天，然后补了3点钟以后嘛，他就会给我们买一半边猪头回来，因为他要我们身子要好一点。回来以后就慢慢给我们烧，把它洗干净，然后煮熟了，把这个骨头像这样一半半的剥开，剥了以后就起来炒起，炒了这么大一盘，但是我爸爸就炒着了，然后就叫我们吃吧，然后我和姐姐弟弟看着我们吃得多么的开心。1999年了，这个在我生命中哈还是有很难忘的，就是我现在找着这个弟弟。
0: 怎么了？
1: 那年我才15岁，弟弟9岁，那年弟弟又被人贩子拐掉了，带了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到处去找，然后我们家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家里

0: 两个证以后扒上去以后，然后我要上背上，然后轻轻拍了他这个膀子这里，他会自己慢慢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让我自己上去骑。上下陡坡的时候，他会从后面甩他的尾巴来，让我这手这样翻起去拉走。
1: 嗯，所以卖了他你特别舍不得。
0: 对，舍不得，为了这弟弟还是把他卖了。这个牛卖了900元，
1: 900块钱
0: 啊，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哈，还有警方全部去整，终于找回来了。爸爸当天从来妈妈走都没哭，但是当天抱着弟弟就哭起来了。
2: 爸爸抱弟说，孩子，我终于找到你，我还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到你。然后我们大家都
0: 说说，我们大家也跟着哭了。
1: 所以不管经过多少磨难，这一家人不能分开
0: 啊，我们一家人都永远不分开，
1: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
0: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
1: 嗯，
0: 就这样过了没几年，我们家又来一个很大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200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做补鞋回来以后就说，孩子，我的胸口有点痛。然后一去检查，医生就说，就背着我爸爸跟我说，你爸爸这个是肝癌晚期。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天都快塌下来了。我当时就一发是坐下来了，都有点都像在发呆，就像整个天都垮了。
3: 那时候姐姐20多岁，姐姐在16岁就出去打工去
1: 啊，出去打工
3: 啊，因为为了补贴家用嘛。那时候我也有22岁了，他和弟弟有16、17岁，然后爸爸在临终之前就嘱托过我，天天在他跟前就说，如果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带弟弟，因为你们只有姐弟3人，一个也不能少。我再苦再累我要打他，但是我希望你们姐弟3人要感情还要好。
1: 嗯，
3: 父亲过世的那一天说来说那话，我还是想得很心酸的，我心里很难过。我到死的时候，我连他最后一眼都没看见。
1: 为什么当时你在哪儿？
3: 那时候我要去在这个煤窑里面挖煤，然后我就放下东西了，就这样跑了回来。
1: 跑回家看见什么？
3: 房间搬了，爸爸已经停在了这个我们那个龙镇，不是一个头屋嘛，就已经停起了。然后我就说，爸爸，你安息的去吧，我会好好的照顾弟弟的。我就是男子汉，我是在家顶着，我会好好的顶起来的。爸爸，你不要有遗憾，安心的去。我那时候也结婚了，有小家，姐姐在上海打工，弟弟也是在家。那过了2年，他的精神上就有一点问题了。
1: 精神问题？为什么有精神问题啊？
0: 他谈了一次恋爱，谈了2年的女朋友，他们就好像是分手了吧，好像就对他的这刺激很大。从那里去以后就好像不爱和别人说话了，好像就是之间闷闷不乐的，然后就有一些自言自语的。
1: 那他认识姐姐和你吗？
0: 哎，认识了。如果是并不发展，那对我太好了。有一天他不是在家里吗，他从外地从外面回来嘛，拎着一只鸡。我就看我的，耶，兄弟，你拎一只鸡不是啊？就是三哥刚三喝酒哈，我把茶几整进来，我们两个人好好喝一杯啊，呀聚一下了嘛，那是。然后他就炒了这么大一盘，然后他炒的那一盘鸡肉哈，还是给他吃了一大半。然后我就在怀疑，我说小弟啊，你在哪里得到钱？
1: 从哪儿得到钱买的鸡？
0: 我说小弟在哪里来的鸡啊？你管我从哪里来的？嘿，你人家喝完了，鸡又不会捞你，搁着吃。我说，我还是再问第二遍，我说小弟你在哪里来的鸡吗？嘿嘿嘿嘿嘿，我在那。

0: 垃圾桶里捡的，哎呦，当时就吐啊吐啊吐说，然后最后他就跑下来说：“三哥啊，你怎么你还怕死？我都不怕死，你还怕什么死啊？又不会闹死人的。”
1: 虽然他可能有点糊涂哈，其实很想着他的哥哥，
0: 很想着有好吃的都要分一点给我吃，小姐。而你要是那点下半年。我得了一场病，一检查出来癌症早期，然后就需要去住院动手术。动手术怎么办？没钱。我姐姐为我治我的这病啊，前后一下给了我15万。
1: 15万
0: 啊！
1: 姐姐这么多年攒的，
0: 先是大病，全靠我姐姐，是吧？我就没有今天。
1: 姐姐是把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吗？
0: 哎，我跟你说啊，最多的一次拿了5万，拿到最少的时候300元。
2: 爸爸的爱是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一直记得爸爸的嘱托，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要团结，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在这个家一次又一次经受考验的时候，姐姐、哥哥、弟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最好的爱给了彼此。直到2017年，全家人平静的生活因为弟弟的走失被再次打破。
0: 2017年他走了，那是4月份嘛，好像是，他不是以前一起出过几天嘛，因为他以前就是2天3天他要回来，除夕以后他要回来，然后好像就没有再将近一个月了，我说这弟弟还是不回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打听去找。
1: 你都去过什么地方找？
0: 就是在我们省里嘛，那样去过遵义、安顺、都营，这边都去找，但是我打工走哪里我都要去找，白天打工，晚上我就出门，到处去串。因为这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父亲临终前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姐弟3人都不能少一个。清明上坟，然后我就在父亲坟前，我就连着烧这个香、烧纸，做连着磕头叫父。嘱托父亲，让父亲保佑小弟，好好的保佑小弟赶快回来。哥哥，我们一家人一个个都在想你，每个人都在想着你们，真的，我们一家人都在想你，希望你弟弟真的早点回来，只要有哥哥有碗饭吃，反正我就不会像小弟饿着肚皮。爸爸那时候这么艰苦，都要把我们抚养长大，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只要小弟回来找到小弟，那我是真的开心。
1: 这次来找弟弟，你姐姐跟你一块来了吗？你们姐弟3人对吧？
0: 姐弟3人。姐姐因为有点事来不了，但是她来不了的时候她也给我嘱托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1: 他也担心着弟弟。好，来，普大哥，我们往前走，先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你的弟弟的。

0: 任感，他还笑了，
1: 不是难受。我们回家啊，
0: 跟哥哥回家行不行？
1: 啊，不过和丈夫离，我想你一家的想你。
0: 慢慢说吧，哥哥带着弟弟找回来就好了。啊、慢慢说啊，弟弟其实他是能听，他能听懂的。这边走，这边。

0: 哥哥弟弟比离家的时候是胖了瘦了？
1: 胖的。
0: 胖了一点儿。
1: 后来后果弟弟，今年的。

0: 哥，知不知道弟弟这几年在哪儿过的呀？不知道哈、我来告诉您哈、2017年3月底的时候，弟弟是被好心人送到了重庆市綦江区救助站，然后咱们身边的这一位是重庆市綦江区救助管理站的张昌张站长，这些年张站长为了照顾弟弟其实费了不少的心思。
1: 太感谢你了啊，
2: 应该的，
1: 感谢了，感谢，应该感谢你了。
0: 咱们听张站长给您讲一讲。
2: 他是2017年4月29日被好心人送到我们綦江区救助管理站，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唐素素。然后我们就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没有这个人，也没有叫唐素素的。然后我们就把他弄在我们的托养机构康养中心那儿去，精心照理照料。
3: 胡大哥带着弟弟回家好不好？告诉爸爸，让爸爸看到你们姐弟仨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啊！弟弟来，我们回家。
5: 我要找到你，多少
6: 得知弟弟找到的消息，在化妆间等候的大嫂赶来和弟弟见面。

0: 哥和大嫂带着弟弟回家，姐姐也从上海赶回老家团聚，爸爸的爱会继续带给他们前行的力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永远都会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0: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着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她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她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

0: 一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相信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来是我女儿，又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又是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我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 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她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她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她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去，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2: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了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3: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0: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好，孙桂燕带着妈妈走向希望之门。

0: 带着三姨过去那边。
1: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英啊，
0: 那不你的男人？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0: 那么好，你难过。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鑫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1: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欢迎你们回家，
0: 走吧，回家。
1: 走。再次祝贺你们。
3: 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

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

0: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其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鱼

0: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 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因为丈夫的一时疏忽，造成了这个家26年的悲剧。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善意。20年善意的付出，是不是能得到回报？丢失了26年的儿子，能不能感受到妈妈的用心良苦？
1: 来，妹妹，请坐。
2: 啊，姐姐你好。
1: 你好，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是从昆明过来。
1: 来，你们俩请坐。找什么人呢？
2: 我来找我失散了26年的儿子。在失散这26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一件善事，希望这个善事能够这个回报到我的儿子身上。那个时候他家里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来，我老公的妈妈生病了。后来

0: 发了电报来的时候，我老公还在山上做工，我就去找儿子。儿子在外面那个木板那上面，几个小朋友在摘那个野果子，摘的果子的时候，几个还在分一堆，我一堆这样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跟你爸爸回去看见来了呀？他说我要回去。他先在山上找到吃的时候嘛，嘴巴呀、手啊这些都吃得红红的、脏的啊。后来我就带他回去，跟他洗好脸、洗好这个手这些，换好衣服，就同他爸爸，他爸爸背一个包走前面。那个时候，这个儿子，这个大概有这么高吧，
1: 四岁多一点
0: ，对。我就拿一只红色的那个胶桶，叫他带回去跟他奶奶洗澡这些，要方便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老家那个桶嘛是铁做的，要重一点。走的时候他用手腕提着这个桶，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嘛是一个那个小河的对面，一个小河沟，那个木棍做的那个木桥两只把它贴线绑起来的。他很聪明的，他不敢站起来走，天天过上过下都是这样蹲到那里，蹲到走嘛，两只手就麻的那个木桥这样走。后来一走过去的时候，就是见到最后一面，就跟我说妈妈再见了，我跟我爸爸回去了，我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看你的，就是最后见到一面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1: 爸爸在火车上怎么丢的？
2: 我是这样的，我在这个在火车站的时候是晚上大概4-5点钟把贩子去了火车站，去的时候到处都在关着门，那个候车室也没开过门。后来我就在那个售票处那个旁边，就是跟他那个铺到睡了一会儿，就这么快一个巷道，那个铁门，那个铁那个栏杆就很窄的。后来我就看见有人进去买票了，后来我也就是把小孩牵着进去买票，准备买票的时候，当时那个知情大哥他说你这样说怎么有办法进去啊，进都进不去，你又提过桶又背过包。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只能把小孩放在外边，我就进去买票。我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进去里面有多少人了，后来我一进去看，哎呀有很多人都在排着那里了，排着队了。后来我又站着可能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对小孩不放心，我说我就跟那个我后边那个人说一下，我说我在你在前面，我说我出去看一下我的小孩，一出来就没有了，就这样的。后来我就找，哎，就找找到就到处找，找到有一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是把那些火车站那些周围我都找掉了，就没有。当时我就这个知道这坏了，他因为他才四岁多一点，走不了多远的。后来我找的边找边问，问到那些那个旁边的人，他就说是有一个小孩，他说手上提一个桶，他说大概在半小时左右。他说，后来我又找，甚至找到9点钟左右，没这办法。那个时候，哎，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是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又去报案。真是的，一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明。
0: 在那个时候我崩溃了，哭了，抱着那个小儿子晕倒了。我的朋友他们把我扶起来，在当时坐在凳子上的时候，慢慢的回过神来的时候，心里就是还是痛苦。我就召集这些亲戚啊朋友啊这些借钱，总共借了3000块钱，叫我的弟弟亲弟弟给我一个表叔，两个人去找。在他们走了之后啊，我那个心情啊特别的难受，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就想着儿子啊，为什么你这么可爱，你爸爸这么粗心大意就给你弄丢了，就反来覆去的想。他小时候啊，那个时候有时候调皮，他去捡那些乱七八糟的来吃，吃到脸很脏的回来，我就用棍子打他，我说你不听话我不要你了。他聪明了，他反应很快的，他抱着我的大腿，他说妈妈你不要卖掉我，我长大了我有用啊，我还要供你啊，买肉炖给你吃啊，还要买糖果给你吃啊。听到那个心里面了特别的舒服，在当时啊，真的是一讲到这种问题啊就成了现实，儿子真的是没有了，不见了。
1: 这些年自责吗？
2: 怎么不自责？

0: 这样，
1: 哎，你老婆怨你吗？
0: 他怎么不怨？还差一点离婚呢，不见。哦，
2: 那个时候我弟弟他们找了半个也没找到，我天天在家里哭哭哭，就是因为这个把自己的儿子弄丢了，他就把他的妈妈也接到广东来。后来他们一来到的时候，一瞬间就是啊，我把我的儿子拿给我的一个朋友，我就拼命的这样捶他，我说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就拼命的打他呀，真的是啊，很伤心很难过。就是我打到他的时候，他还抱着我哭，他说我比你也伤心呢，因为我儿子是我弄丢的，他还是心很心痛的，吵着架，长期吵架。
3: 我觉得这个责任啊，确实是个父亲的，这个父亲太粗心了，他居然可以在那个里面待一个多小时，不管自己的儿子，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
1: 下午睡那觉没丢了孩子都算万幸了。
3: 今天如果能找到孩子，这父亲啊，这一辈子个负罪感就会轻松下来。如果找不到孩子，这个父亲这个一辈子的负罪感都会在，而且一辈子这个妈妈都会怨恨他，因为他确实是太粗心了。
1: 你刚才说你们一直在做一件善事，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时候我儿子丢了以后嘛，我们到处找，找来找去找了几年，后来我又搬了一个地方，就是换了一个环境嘛，还是想找儿子。后来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我老公在那里跟他的朋友两个合伙卖了个回家的那个长途汽车票啊。那个时候我就去这个菜场的门口，去买菜嘛。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那里面围一大圈的人啊，那个门口，我就去看。在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纸箱，四四方方的嘛，里面放的有一个婴儿。我看到的时候嘛，心里感觉到好痛。有些那些岁数大一点的老人嘛，就怕他饿了，就买一点那些奶呀、那些之类的，用那个吸管插的喂他吃。那个小孩哪里懂吸啊，就全部流的这个衣服啊，到处很脏的，那个蚂蚁都爬到身上去了。我看见有这么脏，我就去把那个孩子抱到家里来，跟他洗澡啊、换衣服啊，跟他弄干净啊，到处。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洗干净嘛，把他又抱回去。在当时的时候洗干净了，看见他很可爱，但是我又徘徊了很久。那个时候我心里想来想去，就说真的是收养了，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的，是吗？本来家里条件就很差的，还有爸爸妈妈也需要我们去养他，还有养活自己的孩子。我老公说，管他的了，把他收养。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了，好，把他收养就收养吧，就是哪怕再艰苦再怎么纠结，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儿子丢了，还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这样对他好啊，做一点好事吧，做一点善事吧，把这个女儿决定收养了。我们全心全意的对这个女儿好，希望我的这个儿子走到人家那里，他的养父养母也应该要善待于他，对他好，善有善报吧。他一天一天长大了，那个奶粉呢要吃的多了，是吧？后来我们在卖车票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本来也是挣不了什么钱，就叫那个司机带那个玉米粉6块钱一包，那个时候吃来就是带20包，带来就是买一点那个好的那个奶粉给他混起来吃。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儿子大一点了，他两个人有时候就要争执什么东西啊，我就要打那个这个自己的儿子。我儿子怎么说？妈妈你凭什么打我？这个姐姐是捡来的，你还这么护着她？我说你不要欺负她，她的命都够苦的了，我们带到她都不容易，我们要比自己的亲生的还要好。后来我女儿听到我在骂她那个弟弟，女儿很也是很聪明的，她说妈妈，我们以后也不吵不闹了，你就是我的亲生妈妈，我们以后也是和睦相处了吧。真的，他很聪明的。其他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就在那个学校的门口摆地摊，一天卖三两百块钱嘛。 后来他就说，妈妈，生意怎么样？我说有时候晚上搞不赢，我晚上要卖粥，还要有那个炸香蕉炸馒头的那个车子，就要看两个，有时候看不过来，有时候那个热粥那个锅底都会糊掉的嘛。他就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想读书啊？现在有这个机会啊。

0: 前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条件读书，我说你有机会还是多读一点书好一点。他爸爸也这样说，你现在还小，你不读书怎么办？妈妈，我不读了，我来帮你们做生意了。家里条件也不怎么好，所以他就放弃了他最喜欢的那个学业，都来帮我们做生意。他很体贴人的，真的。
1: 你看，收养了这个纸盒子里爬满了蚂蚁的孩子，那么穷的家庭，一直养到现在20年了哈。他对你们好吗？
0: 很好。
1: 知道他是收来的？
0: 知道，
1: 知道哈。
0: 差不多15岁左右吧，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到时候跟这个女儿说，想不想找她的亲生父母？纠结了两三天，还是跟她讲，还是不讲？万一她理解错了，就说我哪里做的不好啊？你还要跟我认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不想要我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纠结在这里，心里就这样想。然后我那一天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这样问她，我说小平，我说你想不想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啊？我的这个女儿怎么回答我？她说我吃饱撑着了啊，她都不要我，我干嘛还要去找她呀？后来我从来也吓得不敢提。
2: 对，但是如果是她要去找，我们还是要支持她的，
1: 支持她。
0: 是的，
2: 是的，是的。
1: 她理解这个孩子不在身边的父母的这种感受。
2: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我也希望我找到我的儿子，所以我就是她要去找，我也要支持她的，真的。
1: 对对对，
2: 我不会自私的。
3: 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善良的角度来讲，主要是要表彰她的那种善良的心，就是那个满身爬满，
1: 有病都不能做手术，为什么花钱只能吃100-200块钱的药，等着有了钱了才能给自己做手术，为什么先救那个孩子？
4: 但是这一户人家，你看他子女这么多，可能我觉得家里还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也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圆梦基金，资助他们家20000块钱。
1: 资助你们家20000块，
0: 好，谢谢谢谢，
1: 表彰你们这种善心，
2: 谢谢
0: 谢谢，
1: 对待你们这个养女的这份爱心。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东怎么帮助你们去寻找的。来，站在这儿来。
5: 王淑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报名，我们也是立即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信息，帮您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包括您跟我们说哈，儿子吕文俊应该是1986年出生的，那他最明显的一个身体上的特征呢，就是他的左膝盖有伤疤，在1990年的8月1号是在广州的火车站丢失的。那根据这些重要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开展寻找。
6: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首先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全部在火车站丢失的孩子，巨而缩小寻找范围，重点排查1990年前后在广州火车站丢失的男孩。结果发现有一名叫吴耀德的男孩与您提供的线索相吻合，而且他就生活在广州，我们又进一步对他进行核实。
7: 爸爸妈妈，20年来你们将我视如己出，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成人，陪伴着我度过了20个春夏秋冬，从我牙牙学语到如今长大成人，你们都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我很感激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们有个心愿，就是找到那个丢失的哥哥。妈妈就像你说的那样，善有善报，世上总是好人多。爸爸妈妈，我相信今天一定能够见到哥哥，今天就可以为您的心结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爸爸妈妈，其实看着你们幸福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儿子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给你带来了20几年的痛苦和伤害。 我们全心全意的对这个女儿好，希望善有善报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啊，你现在在你的养父养母家过得还好吗？爸爸妈妈担心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善待于你，

0: 请把儿子带到这儿来，来听。爸爸心里这颗沉重的负担放下了，亲手丢的儿子找回来了。儿子还记得吧？当年怎么丢的记得吗？火车站的事儿。
1: 就是说到在广州火车站那边，就是说爸爸说要叫我在那里等，他说他要去买车票，应该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吧，就有点不耐烦，就看到一些摆摊的那些感觉好奇怪的东西，就一边看一边玩，然后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路了，就差不多到了晚上的时候，天快黑的时候就遇到我养父了。
0: 他就把你收留了。
1: 对，
2: 为什么养父母给他起名叫吴尧德，就是后来他走到了一个叫瑶台的小村庄了，离开火车站挺远了，在那儿捡得他，所以叫吴尧德。家里对你好吗？养父母包括你说的奶奶？
1: 好，都很好，
0: 都好，
1: 比他们亲生的都好。
0: 哦，你现在结婚了吗？
1: 结婚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大的有
0: 七，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1: 对，大的女儿有七岁了。
0: 你现在也在广东吗？
1: 现在在惠来老家这边。
0: 好，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我们祝福他们，盼望他们走向幸福的大门。走。
3: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
2: 拉着儿子走。
3: 是的。
4: 儿子的回答让爸爸妈妈得到了宽慰。26年来，他们怀揣着善心和善意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他们相信的善有善报在这一刻得到了回馈。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团圆，也衷心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

0: 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他叫吴树林，从小跟随奶奶生活，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他的命运变得坎坷。几十年来，他受尽委屈，如今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寻找什么？我们又能否帮他实现愿望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0: 李
2: 老师好。
0: 你好，
2: 李老师好。
0: 你是来自哪儿？

0: 来的？
1: 我来自安徽省六安市。哦，
0: 你来找什么人呢？
1: 我今天来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三岁开始就和奶奶和爸爸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我感觉也很快乐的，因为奶奶和爸爸都很疼我，对我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快乐的过到九岁。
0: 九岁那年发生了什么？
1: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奶奶已经突发脑溢血，没有抢救过来就去世了。那个家庭就剩下我和爸爸相依为命。我和爸爸共同生活只有一个多月。哦。因为爸爸那时候要忙于在外打工，他就没有时间，无法照顾我。想让姑妈来接我到他家去帮忙照顾我。
0: 就上姑妈家了。
1: 就在那年的放暑假之后，姑妈就来接我了。姑妈接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有一个多月了。当时我爸爸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烧了一碗红烧肉给我吃，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我看着那碗红烧肉，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吃，我也舍不得吃，我就想等着爸爸回来能够陪我一起吃。我很舍不得那个家的，因为那个家毕竟我待了六年，我奶奶和爸爸都很爱我，那个家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但是当时真的很无奈，没有人照顾我，我只能跟着姑妈来到姑妈家。刚到姑妈家的时候，姑妈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姑妈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记得我从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姑妈家帮忙洗衣服。那时候要一边要上学，就是早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洗衣服，所以那个衣服只有等着中午放学的时候来家再洗。看到别的同学都在那玩耍，而我只能往家赶。我记得在十三四岁那年，那家里喂猪，本来那中午吃过饭，大人小孩啊
0: 都休息了，
1: 都是休息的时候，午休的时候，他就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猪饲料。在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一个陡坡，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在了马路边。我当时就摔晕过去了，在那晕了还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是一位路人来，他喊我，他小姑娘小姑娘你怎么了，喊了半天才把我喊醒。当时我就吃力地爬起来，还把那个饲料都放到车子上。当时就是胳膊摔伤了，胳膊皮都摔了两大块皮，当时都摔出血了。那天还是咬着牙把饲料拖回家。我回家我心想能够得到姑妈对我的安慰和心疼，可是我回家姑妈她看了我的伤，她一点都不在乎，她还骂我，她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在家里的猪还等着这饲料喂呢。我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好委屈，我好恨我的姑妈，我觉得她这个人怎么这么绝情，我这样听她的指唤都得不到她一丝的温暖。然后我们那周围的邻居他看到姑妈这样对我，看我在姑妈家这么受罪，有位邻居那就很同情我，他那天把我喊去就偷偷地告诉了我，他说林子你不是你爸亲生的，是你姑妈当年把你从六安汽车站抱来的。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复杂。
2: 吴树林得知自己是被拐来的，终于

0: 那时候因为还十三岁，也没有能力去找，我就忍着那种苦。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十七岁，在他安排一下，帮我定了亲之后。
1: 啊，他
0: 定了亲之后，
1: 你姑妈给你定的亲啊？
0: 对。
1: 找的谁呀、啊？
0: 找的就是我姑妈小媳妇的亲弟弟。我在十八岁那年定过亲之后，我就想退亲，就遭到姑妈的反对。姑妈就非常的凶，她就说：“小林子，你要是把这个亲事退了，我就把你腿打断。”当晚她正在骂我的时候，她的姑妈的小儿子也就来了。当时听到我要退亲，他就一手就拽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拖出去，拖到他家去了，对我就拳打脚踢。之后姑妈也跟着上去，和他小儿子一起打我，一起把我打倒在地。
2: 当时把我打得我真的受不了，爸爸看到他们这样对我，爸爸很生气。然后爸爸那天晚上就到姑妈的小儿子家，和姑妈的小儿子就争吵，就被姑妈的小儿子一掌把他推到地上，把我爸爸，我爸爸也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我，没能保护了我，他们甚至还把我爸爸的床都抬到外面去，要赶我爸爸走。当时我和爸爸真的觉得他们好绝情，他们对我爸爸好狠，对我也狠，连唯一的爸爸，唯一能保护我的人，也被他们给气死了。我爸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你和妈也没有血缘关系，他说等以后哪天爸爸要不在了，你得去找你的亲生父母。
3: 养父的离世让吴树林几近崩溃，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日渐强烈。为了摆脱姑妈一家，早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无奈地选择了出嫁。
4: 首先呢，这个一个人的婚姻自由啊，必须是他自己独自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5: 对，这个他姑妈和他小哥哥，
4: 对他这个
5: 强迫他，
4: 所谓的姑妈和他那个姑妈的那个小儿子，构成了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他这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啊，还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刑法在这个罪里还有一款，就是致人死亡的，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他这个婚姻呢，是属于被强迫的婚姻。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啊，可以向当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这个婚姻。
0: 那时候我爸爸走了，我无依无靠，没有办法，我就含着那个对姑妈的恨，含着 一肚子的不情愿，就嫁到了婆家。
5: 婆婆家后来对你好吗？
0: 因为当时是自己很不情愿的，在婆婆家过得也不幸福。
2: 嫁到婆家之后不久我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做母亲的心对孩子那种疼爱。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那时候对我就更恨我的姑妈。我说这一切都是姑妈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在我孩子母亲那年，我就去打了1000多份寻人启事，我就到我当年在陆安汽车站那个附近贴了一个多星期，也在那里打听消息，我希望能打。

0: 定的线索，可是一天天过去，到最后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等到。
1: 那时候在外一个人在外面住，真的
2: 想孩子，
1: 很想孩子，也很想有一个家，很想有一个人能温暖我。求你老师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不是求我，孩子，来来，先坐起来，不是求我，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吴卓林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保民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帮您展开寻找。
1: 今天是六安市老西客站，这边是当时六安的新客站，他们两个之间隔的是广西大道。
2: 1985年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北大金沙路这个位置就是850。
0: 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寻找，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姑妈今天她就要受到惩罚。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手臂啊，在脖子后边没有绷带。
1: 过去了哈。
2: 对，小林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呦，我爸爸！哎呦，我爸爸！
4: 树林，嗯，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这是31年没见的爸爸。
5: 好了好了，
4: 抱抱抱抱。
0: 我小李林呢，我小李林呢，好好好。
2: 爸爸和哥哥，
4: 这是哥哥，哥哥。
0: 李林呢，我好李林呢。

0: 我们听老父亲慢慢说。哎呀，不哭了，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
1: 小林子来，
0: 过生日。三十一年。来，扶着点老父亲，扶着点老父亲啊。吴淑林，没事啊。我们其实呢，今天的这次寻亲呢，也是刚才我们说了，得到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大力帮助。他们说。讲讲当时怎么回事？你跟爸爸当时在外
2: 家里穷嘛，搞不到饭吃，然后父亲带着我，然后到我外婆家找那个事情做，我妈妈带着我们玲玲嘛，然后在汽车站，然后就被一个女的给抱走了。妈妈因为玲玲丢了以后受了一些刺激，这个大脑啊有一点问题，她就是老说玲玲呢，玲玲哪去了，老是问。
0: 我们今天呢，帮助我们进行采血，包括在整个过程中进行寻找的当地的警方也来了，一位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打靶班的主任唐警官，还有我们六安市公安局的钱警官，我们也请他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过程。
3: 好，请。吴树林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省六安市刑警支队打拐办，反映30年前其两三岁时在六安汽车站被人拐骗的犯罪事实。此情况引起了六安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当即指令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采集了吴树林的血样入库进行比对，最后我们确认了吴树林和谢成国、周丽梅夫妇的亲子关系。
0: 来，这个拿着。
1: 小林子，幸福吧？
2: 谢谢。
4: 这是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嗯，
4: 一点假的没有了啊。
5: 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事例，就有一个焦点人物，就这姑妈。
0: 对。
5: 那么原来我现在是通过各方面已经证实了。造成他的悲剧的确实就是这姑妈，我们想问问，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姑妈会采，会对
1: 他姑妈采
5: 追究什么责任？
6: 他这个姑妈呢，不但构成拐骗儿童罪，而且呢，也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本来他前罪啊，就是那个拐卖那个罪呢，应该过了追诉时效了，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又犯了后罪，就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所以前罪的追诉时限从后罪开始算，应该这两个罪对他可以数罪并罚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依法处置。
7: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对吴树林的姑妈进行审问。
8: 那人多，你不晓得他有人看没人看，也不晓得他家人在哪。
9: 他是个面上的是吧？
10: 他当时住在路面上是吧？嗯。你不是说抱起来是吧？抱起来就抱走了是吧？嗯。是不是妈妈？嗯。你现在他母亲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就是你抱起来一个，他也不知道。
7: 终于，他在法律面前承认了他所犯下的罪行，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我们也希望吴树林回归家庭之后，能够和家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永远开心快乐。
11: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2: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9: 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征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5: 退，
14: 买贵了，
15: 退，
14: 有任何不满意
15: 统统给您退，
1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精选陈级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1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5: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爽滑。
15: 美味更营养，
1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5: 一年四季都能吃。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9: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17: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8: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

0: 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2: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品质有保障，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1: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2: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 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它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4: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9: 哎，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1: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太好。
10: 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12: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9: 哎，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1: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那个。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个找人的狼。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冷信元，我从十日开始在等待着。这14年来，我一次次的被无情的给抛弃，但是我是真的被抛弃了吗？我不知道。到这14年来，我一直在等着他们出现。
2: 10岁时发生了什么，让他开始了长达14年的等待？次次被无情的抛弃，带给他的竟是对自己身世的更加好奇。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秦老师您 好，
1: 大家好。
2: 谁给你这么好看的胸针？
0: 这是为了就是见我的爸爸妈妈，特意就安上的，就是我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这一开始就开哭了。
0: 本来我一到后台，我就一想到我说能在这个平台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多少年没见爸爸妈妈了？
0: 也有差不多有20几年了吧。
2: 20几年了。
0: 对，我是从10岁开始，就等着我的爸爸妈妈来找我。
2: 10岁你才知道？
0: 对。
2: 你不是你们家的人。
0: 对。
2: 在这之前，你一直以为你那个养父养母就是你亲生爸爸妈妈。
0: 对。
2: 那是因为他们对你好，是吧？
0: 因为我在他们家，就因为不是过得特别的好。我在记得读小学2年级的时候，回去的比较晚，在同学家里面玩，玩到7、8点钟，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找到了我，他第一句来的当时挺生气的，他说你回不回来，他说你要不跟我走的话，就是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我就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当时第一次就是让我跪下，然后就是让我脱衣服，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你就把衣服脱了就出去，让我出去。但是他还是把我推出去的，在那门口外面，我就使劲敲我的爸爸说，爸爸我错了，我要再也不这么晚回来了。他一点的就是说没有那种伤心的感觉，反正就是不理睬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是个特别的一个冬天。
2: 不知道家那是哪儿？
0: 我当时养父家是在湖南。
2: 湖南冬天也很冷啊。
0: 对，当时还是穿了一条短裤。
3: 我原来不理解他们当初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当时我不听话我不乖吗？难道是他们不爱我了吗？直到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的孩子。
2: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家人？
0: 我从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一次记得一落到黄本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我看到了，我就是说有好几个就是警察，当时我一下子感觉就是懵的那种感觉，他就把我爸爸给抓起来了。我说问是什么情况，他说问我是县员吗？当时那个警察叔叔问我，我说我是县员，他说就是说你跟你这个爸爸去我们当地公安局去一趟。当时我去了公安局的时候，突然有一对那个陌生的叔叔阿姨，那个阿姨就突然过来抱着我，她说孩子，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只有当时感觉也挺莫名其妙的。那警察叔叔说，他说这个不是你的爸爸，他是以人贩子拐骗回来的到你他们家的，所以我就跟着那个叔叔阿姨家回去了。爸妈带我出去玩，是去了游乐园，第一次游乐园去玩了那些碰碰车那种旋转木马，这是我从来没有玩过的，当时也特别的开心。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说跟我爸爸就去了一个那个蛋糕店，当时我吃的那个蛋糕啊特别好吃，因为我从来在那个家庭过程来没有吃过蛋糕，也没有过过生日，但是我下来感觉特别的开心呢，就是说真的找到了那种亲生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幸福。当时那个妈妈是抱着是我的肩膀的时候抚摸我的头的睡的，我就是躺在妈妈的那个时候怀里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第一眼睁开眼的是我的妈妈，然后是我的爸爸。当时我的妈妈还说把早餐也给我准备好了，就放到我旁边，就等我起来吃。
3: 我当时特别的幸福，那种感觉就是从那个地下一下子到天上的那种幸福感。原来有爸爸妈妈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0: 可是这个好景不是很长，我记得在1个月27天， 我当时我是在爷爷家嘛玩。
2: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那我当时只有10岁。那妈妈到了爷爷家来找我，她说：“孩子，我跟你说一件事吧。”我说：“妈妈，你说。”她说：“那个结果出来了。”她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2: 采血的对比结果。
0: 对，我当时听的就是说我不相信了，跪下来就是抱着妈妈的手，就是说妈妈，我是你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搞错了。我当时特别的伤心，我又不想离开那个家。
2: 从心里相信这是你的亲生父母。
0: 对，那现在是我亲生父母，可是又遗失了，他把我给剥夺了。但是我在想，我说那我的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来找我。又在那个福建读了个3年级，我就开始在外面做那个偷偷摸摸的事了，就是就不回家了嘛。然后我就
2: 不回福利院了。
0: 对，就是心已经野了那种，就是说有点叛逆了。经常就是在外面，肚子饿了就老是跑到别人那个田地里面抓那个地瓜呀、那个西红柿之类的，能吃的就吃。然后就是没钱了，就到处就是偷啊。
2: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15、16岁了吧？
0: 在那里有13岁了。
2: 哦，才13岁。
0: 对，在外面流浪了。有3年吧，经常过年嘛，就是在网吧吃泡面。我当时就想起了福利院的那个叔叔，就是对我的好。但是我在那期间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学校跟同学们打架嘛，不知道就是无意间戳到了我的伤疤，他说把我是野孩子。我就跟他打起来，把他头打伤了。然后打伤以后，就去了我们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又把我那个叔叔也叫过去了。然后他首先就是给那个同学、那个家长道歉。那了解以后呢，他就是说：“我说我们家县员当你们家小孩子是不对，但是你不能骂我们家县员是野孩子。”当时。叔叔就是为了保护我嘛，就从那个学校转学了，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然后我说我想回来，他就说你回来吧。我当时听得特别的开心，当时那个也接近年底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当时那个叔叔家也有7口人嘛，过了一个开心的年。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挺幸福的，因为好久都没有这样的幸福感了。那我就当时也趁着喝了一点酒嘛，然后我就跟叔叔说怪我言情不懂事，太叛逆了，我就跟叔叔道歉嘛。然后他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苦，找家也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记着，你不是被抛弃的，也许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在来找你嘛，要我一定不要放弃找家的念头。”当时我也在想，假如我的爸爸妈妈找到我的话，假如我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真的又一次被抛弃，又不会要我了。当时我就想努力的奋斗了。就可以过完年以后，那个叔叔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饭馆里面的一个师傅吧，然后我就开始努力的跟老师傅好好的工作了。当时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别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就每天工作的10个小时。
1: 就刚才谢元说的福利院的那个叔叔，我们都很感动。你看他多次犯错，但是每次他回去时候，这个叔叔都像亲人一样说：“孩子，你回来吧。”今天这个叔叔也来了，谢元，你想不想见见他？
2: 是吗？他不知道这叔叔在哪儿，我们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叔叔。来，叔叔，请到这儿来。快把叔叔接过来。
0: 这边来吧。
2: 是哪个福利院？
4: 湖南龙水江。
2: 啊，来坐下，坐下。刚才孩子说你都听见了哈。孩子一次次的离开家，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吗？
4: 他每次这一次，我就很伤心。

0: 很相信。
1: 回来以后就一次通话了，现在其实每人打工嘛，都回来过年。回来过年还给我买东西了。
0: 调酒啊，还给你买东西。
1: 调酒回来用我特点酒。带我那年去武汉还给我带了鱼回来了，武汉的那个武朝鱼。农村家民政局的那个关怀下，给他安排了房子了，并且安排了廉租房。我车子给他都没结婚的。
0: 像父亲一样，还给他准备了房子结婚。秘书长，你说
2: 像这位老大哥，就是我们叫做类家庭，就像家庭一样，所以这位老大哥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慰。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创造他的生活环境，更主要的是他要把他抚育成人。看到他有些坏毛病，就让他要在劳动当中把自己的坏毛病改掉。因为我们的县员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我们为福利院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操劳和爱心，应该为他们点赞鼓掌。
0: 朱东带着人，各地的志愿者都开始帮你在寻找了。
3: 谢谢。
0: 来，你站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冷谢员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接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立即组织我们的寻人团力量，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警察同志一起加入其中，联手为你展开寻找。
5: 因为对家没有任何记忆，宝贝回家志愿者首先与当年你所在的福利院进行了联系，了解情况。根据福利院的记载，得知你当时是在1996年12月8日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走失的。又根据你的口音，我们推测你的家应该在南方。于是我们和全国警方展开联动，开始寻找。
6: 根据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福建发现一个类似家庭。他们也在1996年12月份在火车上丢失一个4岁孩子。因为你对家没有任何记忆，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领过来。
1: 看看儿子脸上的这个疤，对不对？
2: 对，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疤哈。好，我们回去坐下慢慢说啊。
3: 在所检出的孩子。

0: PCR 各基因座上，所检的冷血源血样的 STR 分型与林某月血样的 STR 分型、戴永琴血样的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
1: 来，请坐。来，给爸爸妈妈介绍一下，这位是谁啊？
2: 这是就是我从福利院就
1: 福利院的爸爸。在孩子最迷茫的时候，最叛逆的时候，我们的这位老哥并没有放弃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人了。
3: 谢谢你啊，
1: 给他找了工作。
4: 坐，
1: 真的应该好好谢老哥。他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你高兴吧？
5: 高兴，
1: 高兴哈。你们老两口现在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4: 我们是
1: 福建的哪？
4: 福建。
1: 那当时你们带着孩子从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去哪儿啊？
3: 我们在96年是从福建到要到重庆去的啊。当时我睡着了，这孩子等我醒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了。
1: 怎么丢的？那爸爸在哪儿啊？
3: 我跟他吵架分开了，他都走开了。
1: 等于你自己带着孩子
3: 啊？我自己带着孩子。
1: 那年孩子有4岁吗？
3: 有4岁多的。
4: 4岁半多了。4岁半。
1: 四岁半。你醒来了，孩子就不见了啊？
3: 那时候都不懂了，我都一直在车间里面一直找，
1: 到车厢一个车厢的找啊，
3: 找。
1: 那陈局，这你觉得是人贩子把他拐走了吗？
6: 对，这应该是在列车上发生的拐卖案件，就人贩子他在车上发现，他睡着了，孩子无人照看，
1: 是困了睡着了，还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他给你放什么药了？
3: 那我都不懂了，反正我
1: 不知道啊，
3: 都不懂
1: 了。一般的。带着孩子睡不着，
7: 当时爸爸是自己回的福建，妈妈把孩子丢了以后呢，就特别担心，觉得不敢回福建去交代去了，于是自己在贵州找了2个多月，然后回到福建以后呢，据妈妈说，村子人呢也都怪他，说你这么大人怎么就把孩子丢了，就是说你是不是骗子啊，是你把孩子卖了什么的，
4: 他特别讲我们拿钱卖了。
1: 哦，以为你们把孩子卖了。嗯，那么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4: 一直找，
3: 一直都在找。
1: 儿子，听见没有？
4: 想尽办法找。
1: 找，你不说要送一个什么礼物给妈妈吗？
8: 其实我想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这个
3: 不用了，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1: 妈妈说了，只要儿子回来。高兴了吗？
8: 高兴的。终于解开我这个这么多年的心里的
1: 一个结。
7: 妈妈刚才说呢，在老家呢，前一段时间刚盖好了新房子，盖了4层，就等着说找到孩子，让孩子回去住新房子呢。
1: 你看人家这边
7: 也准备房子了，
1: 准备房子了，够不用了。
7: 那边也准备房子了，
1: 先找对象，还没有对象呢，张罗
7: 都签了，
1: 有房子。好，皆大欢喜，带着爸爸妈妈走向你的幸福之路。
4: 谢谢大家，
1: 谢谢。走，孩子，
3: 谢谢。
1: 别再哭了，像个男子汉一样坚强。
7: 一起走，下去慢慢聊。
4: 谢谢大家。
1: 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他们高兴，祝福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3: 萌萌瘦身成功了。
16: Hello， 大家好。
13: 那您就是瘦身
16: 没有成功的血清。
13: 看出来了。
1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3: 哪位老师又来了？
12: 哎，你还真认识，
13: 是不是？
1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7: 大家好。
1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
5: 特别瓷似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7: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3: 怎么个加
14: 法？对，
1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4: 这个听说过。
1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4: 对着十二时辰。
1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3: 这听也听过，
1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3: 是。
1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4: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3: 对，我得喝。
1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4: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3: 来了，在这儿。
1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3: 我跟你说，
14: 你试呢，关键。
1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1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3: 山楂喝出来了。
1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8: 还有小的是什么？
12: 还有枳实。
13: 枳实，
1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1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12: 对，
5: 就是每
15: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

0: 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4: 140。身高呢？
1: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看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5: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顺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

0: 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你好，孩子。
1: 老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来坐这儿。你找谁呀？
1: 我今天来找我的姐姐。
2: 我叫焦相福，来自河北邢台。今天是来找我4岁的姐姐。只有找到我的姐姐，才能解开我爸妈的心结。
3: 她4岁的姐姐当年究竟是怎么丢失的？她所说的父母的心结又是什么？姐姐不在的20年，他们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姐姐丢的时候才4岁。
1: 是的。
0: 你多大知道你还有个姐姐丢了？
1: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从那个户口本上发现，有这么一个人的名字。
0: 姐姐叫什么？
1: 焦素丹。
0: 焦素丹。
1: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哦。这是后来我才问的，原来是我姐姐。啊、哦。一开始吧，我对我姐姐没什么印象。嗯，在那个户口本上跟那相片上发才认识我姐姐的。
0: 爸爸妈妈从来也没跟你说过？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还小嘛，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0: 等你懂事之后发现有个姐姐啊不在了、啊、你问爸爸妈妈了吗？
1: 问过。
0: 爸爸妈妈怎么说？
1: 当时说是我的姐姐，当时是已经丢了。啊、哦。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里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在家里，我觉得90%以上都是沉默。我就觉得吧，别人的孩子在家里都没感受到那种吵架的气氛，为什么我在家里就会感到到吵架的气氛？我是觉得有点委屈，我只能默默在黑暗里待着。我会自己

0: 角落里缩着，或者在床上缩着，就有时候会在里面偷偷的哭。我向往这种充满欢乐跟笑声的。
1: 在焦香福的童年记忆里，自己家总和别人家不一样，家里冷冰冰的，没有别人家里常有的欢笑，父母脸上也时常流露出悲伤，而他只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这让年幼的焦香福感到孤独和恐惧。起初他并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是这样，直到在户口本里发现姐姐的名字，他才明白，这些年家中的冷清和父母的悲伤，都是因为姐姐的丢失。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父母找回姐姐。
2: 你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
0: 这是近几年我就发现我爸妈心里有个心结，就是我姐姐。我爸爸用我姐姐，之后他就是喝酒老出事嘛，就是有一次手骨就让那个摩托车给碰断了。
3: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回家，他就是见着谁就骂谁，见着谁就冲谁喊，后来就哭着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喝那么多？他就说他心里有很多事儿，其中有一个坎儿就是我姐姐，就想把我姐姐找回来。我觉得他因为我姐姐的失踪，一直背着这个心坎，背了这么多年，挺怪累的。其实我心疼他的，
0: 所以我就想帮爸爸妈妈把姐姐找回来。我妈妈她有时候会想我姐姐的时候，就会哭，魂不守舍。农村里不是都做那个饺子，做出了咬碎了四碗饺子，其中一个就
2: 给姐姐，
0: 就留给我姐姐。看着那一碗就干掉眼泪。
2: 你是担心爸爸妈妈什么呀？身体不好。
0: 我就是怕爸爸妈妈这个心坎一直背着，我心里看着挺难受的，所以我就带他们来找姐姐。
2: 带着他们一起来了吗？
0: 来了。
2: 爸爸妈妈有请吧。来，爸爸妈妈。妈妈还很年轻啊，来，请坐。爸爸还没说就哭了，想女儿是吧？
4: 是。
2: 丢了多少年了？
5: 20年。
4: 丢了21年。
2: 20年了哈。大哥，你知道儿子为什么放下所有的事儿替你们找女儿吗？
4: 我知道。
2: 为什么？
4: 是儿子是看到他爸妈的家里也都也不开心，
2: 活得太受罪了哈，想让你们高兴。
4: 是的。
2: 能理解儿子哈，
4: 我能理解。
2: 所以现在还喝酒吗？
4: 现在也喝，孩子还小点，知道反正岁数比现大点，还知道。
2: 儿子希望你少喝。儿子说了，要竭尽全力给你们找到，让你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4: 是
2: 你当时带着孩子上火车站是
5: 回他姥姥家，我就把孩子放火车站就那个座位上边，我可能是有点困难，我叫孩子在那躺着，我就在那坐着。一开始我是抱着孩子的，后来太热，我就把孩子放那个座位上面，我就像那么靠着坐着，我就合了合眼，一睁眼我就看有一个人，50-60的一个这个老头，他头上的头发挺稀的，他就那么一伸手，我当时也是迷糊，我就怕他是偷孩子的。以前我在南段住着了，后来我就抱着孩子住到北段去了，我以为就安全了，我就拿一个绳子把我的手跟他孩子的手在一块捆着，我也是合了合眼，我一睁眼一看孩子没有了。

0: 什么时候知道孩子丢了？爸爸
1: 丢了第二天，他那他妈回头回家来了，我说原来孩子丢了，我就赶他赶紧，我就上楼下洗烘台，那一天还是下的雨，我也就在邢台市找一天一夜也没见到人，后边我又回家了，后来我又请车在邢台市周围的村子里我也转悠找了

0: 我就去河南，河南也没找到。后来我就听说那儿报的报纸上有河南的一个党的党规办，抓的就是有拐卖儿童有10多个。后来我就去河南呢，当时我手里也没多少钱，去了到那儿，看那也叫本事。后来。 我就是一没走，一没走吧，早早我也没钱呢，我也憋走的往回走，也没吃饭，走了有一天一夜，我都我说看能想办法让我回家吧，你要坐这个拉的拉煤的车往北走的，我也行了。后来那个车向山的山西走了，我一看往西，火车一憋头，我就越来越拉越远了。 我没办法，我就从那从火车前面我就往下跳下来，当时跳下来就把我摔那皮带都摔断了。
1: 这一找孩子也不工作了吧？
0: 不，一找孩子也没心工作了，又没钱呢。那生活来源怎么办呢？一家的人还得过呀。
2: 后来我就先上班，上了班，一那一没上班，一没走嘛。
1: 啊！
2: 我听说哪儿有消息，后来就赶紧去。我都我爸爸跟我妈就是哈，让我们上班还得养活家。我都我爸跟我妈就是在邢台转着，就是骑个车的，爹走的，他们转的各个村里，就是东的都走，去了连外带早上找了有好多好几个月。 后边就是让妈在家里，我爸又去走，走着走着，后边我爸得病了，可能也是跟我丢那丢孩子也有关系。得了病了以后，他就在医院自个一检查，就得了癌症了。
0: 后边他回家也没告诉我们，他只能知道又没钱看，他又继续带病，就在外边留养长了4个月。
1: 孩子丢了之后，一家人上老下小的都受罪哈。
0: 后来这个病一加重，他说我不能给你找找女儿了，我得病了，我说爸你怎么能得病？
2: 咱也确实，我的病得了好几个月了，我没告诉你们，就因为我的女儿，让我爸得了这场病。就是后边我爸爸到我爸爸病重临临死之前，还跟我说，你得我你一定要把孩子找到，到临死，我爸还想着这个这件事。 我说我一那一定要把我女儿找那找上，去给她一个交谈，觉得我那闺女母了，就是第二年嘛，她就去世了。我那女儿今年26岁了哈，她是1991年生，8月20，凌晨3点。 就这是他的生日，现在我女儿在外边，她都不知道她的生日，都不知道她多大，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外边还是媳妇还是社对，还是整天找爸爸妈妈来。其实，这家人住在这儿，你会让人觉得特别心疼。 因为妈妈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被唤起，一次又一次的破灭，那对于这样的寻亲家庭而言，你想那伤害有多大？不仅仅是说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和钱财的问题，但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伤痕累累的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弟弟看着那个户口本，有的家庭可能就把孩子的户口消了，但是这样的家庭他真的是一直把孩子的名字留在户口本里。 拿着那个户口本，姐姐就在。然后可能饭桌上多一碗饭，是他们一个念想。但是我相信，这碗饭一定会等到那个该吃的人。
1: 如果今天找到女儿，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
3: 是。

0: 不能找到我呢？
1: 像你们这光顾找女儿了，还有个正在成长的儿子，顾不上了吧？
2: 我是也是输的叔父儿子，也没把儿子
3: 丢了他姐姐以后，就把孩子饿的都好几回，孩子都晕过去了。我也不当时我丢了孩子，我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有时候就抽，浑身就抽动。后来到现在，我想肯定是把孩子饿的。
1: 对孩子有愧疚吗？
2: 有的，有愧疚。
1: 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光顾得着姐姐，顾不上你，委屈吗？
4: 我觉得不委屈。
1: 不委屈。
4: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反正我也不怨他们，毕竟我姐姐丢了，他们光顾着我姐姐。
1: 顾不上你。
4: 疏忽也有疏忽，是也没事儿，我也不怨。
5: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看到我爸妈痛苦的表情，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我平时不怎么会表达，其实我是很担心他们的。我妈妈有时候都是12点下班，每当她下班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她，因为她经常魂不守舍，担心她在路上出事，所以都边看电视边等他们，直到听到她的声音，我才关电视回屋睡觉。
6: 姐姐的丢失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常常魂不守舍，寻找姐姐的父亲频频出事，思念姐姐的母亲夜夜流泪，这让焦香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是不善言辞的他不会用贴心温暖的话语去安慰父母，他只能默默地关心着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父母找回姐姐。
1: 今天能找到姐姐吗？
4: 今天是为了解开我爸妈的心结，还有还我爷爷的遗愿，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
1: 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7: 焦玉峰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展开寻找。
8: 我们警方啊，在2009年以前就将你的血样采集入库，但这7年以来，这个数据库当中啊，一直没有出现比对成功的样本。这说明你的孩子的这个血样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采集录入到全国打管库当中。
9: 就在今年的年初，吉林警方那边传过来一个消息，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女孩呢，找到了警方寻求帮助，想要采血寻亲。那这位女孩所登记的信息呢，和你要找的女儿非常的相近，她会是你想要找的人吗？
10: 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0: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树洞，请他们家过来。
1: 拉着女儿，我们过去坐下说。
2: 哎呀，我谢谢你啊！
3: 起来，你快点起来。
1: 来，阿姨。
4: 我关进来。
2: 门子里面会有人找他。
0: 高兴啊，宝贝女儿找回来了，是吧？高兴吗？告诉我，这是你丢的女儿吗？
1: 确认了，这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0: 孩子，你后来被拐到哪儿了？孩子，你知道吗？被拐到哪个城市了？
1: 河北省武安市。
0: 哦，其实不远哈、啊。你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长到多大？
1: 长到18岁，我就一直在外面上班。
0: 上班？你现在在哪上班？
1: 哦，我现在在北京。
2: 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把你抱到养父母家的？
1: 小时候我又记得有一个叫张信军的人把我抱到我家。
0: 张信军？
1: 对。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我养父母一直告诉我是他们不要我了。
0: 你相信吗？
1: 有点相信，有点不相信。
0: 但今天你听了你爸爸妈妈说了吗？妈妈在火车站就让那个老头给抱走了。不怨爸爸妈妈吧？
1: 我不怨。
0: 有男朋友了吗？
1: 有了。
0: 有了。来了，来跟我们认识一下。
3: 其实小庞一直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所以其实跟男朋友也结不了婚，没法登记。
4: 我们现在还有户口呢。
0: 来认识一下，小伙子挺好的，在哪工作啊？
5: 也在北京工作。
0: 也在北京工作哈。知道你女朋友的身世吗？
5: 知道，我会更加爱她的。
0: 会更加爱她了哈。
5: 说句实话，我真的特别为她高兴，真的，她一直都在找，这一直都在找的。
0: 对呀，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没有他们的帮助，你可真的不行。一家幸福的团圆，弟弟了了心愿了吧？
6: 这次了了。
0: 好，来，我们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7: 一家人执着寻找了20年，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团圆时刻。姐姐的回归不仅解开了父母20年的心结，也完成了爷爷临终的遗愿。我们祝福焦香福一家人今后更加幸福美满。
6: 我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姐姐回来了，也帮他们解开了心结。我们要带着姐姐回家。
5: 我这边准备就是跟我父亲商量一下，然后就是向他求婚，等他这边户口落实下来，我会跟他举办婚礼的。
7: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8: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9: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0: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

0: 服，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

0: 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1: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

0: 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英格兰淘汰挪威，阿根廷绝处逢生，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落位，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即将上演宿命对决。跟着赛事去旅行，20项全国青少年赛事点亮暑期，文体旅深度融合，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快乐成长。城市边角地变身健身房，闲置空间实现华丽转身，暖心民生工程让快乐运动触手可及。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推出20项覆盖多项目、跨多地的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
1: 本次发布的赛事目录涵盖田径、游泳、三大球、击剑等多个运动门类，赛事举办地有河南、山东、广东、北京、新疆等全国多地，活动时间贯穿7月至8月整个暑期，多项特色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与亲子休闲。公告指出，请各省级体育、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持续深化并拓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促消费系列活动，紧密结合青少年赛事活动特点，不断优化活动体验，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精彩、快乐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鼓励体育企业以及

0: 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文化和旅游场景，不断丰富赛诗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广大青少年及市民朋友合理安排出游，在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过程中，提高安全意识，乐享美好生活。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四强。阿根廷队鏖战120分钟，3-1淘汰瑞士队，将与英格兰队会师半决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全部落位。在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与挪威队在迈阿密体育场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第35分钟，希尔德鲁普禁区内爆射为挪威队首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禁区内推射扳平比分。下半场第55分钟，挪威队黑格姆补射破门，但因哈兰德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能再次改写比分，无奈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93分钟，贝林厄姆再次补射得手，完成致命一击。最终，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四强。随后，在堪萨斯城进行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与瑞士队鏖战120分钟。上半场第10分钟，梅西助攻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半场阿根廷队1-0领先。一边再战第67分钟，恩多耶小角度推射入网，将比分扳平。第72分钟，瑞士队前锋恩博洛因假摔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平。加时赛中，多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占据主动。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出世界波完成反超。比赛尾声阶段，劳塔罗补射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队3-1淘汰瑞士队，将与英格兰队会师半决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强全部诞生，分别是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英格兰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四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哪里？阿根廷最终通过加时赛3-1淘汰瑞士，彰显了怎样的冠军气质？四强全部落位，半决赛的竞争格局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英格兰战胜挪威队的一战最大的亮点，我认为是贝林厄姆以巨星的成色扛起了全队，在先失一球的逆境之中主宰了整场比赛。挪威队依靠着厄德高的精妙助攻，由希尔德鲁普第36分钟率先破门，维京军团凭借着高强度的对抗一度打乱了英格兰队的传控节奏，让三狮军团陷入了被动。关键时刻贝林厄姆挺身而出，上半场补时阶段接到了戈登传球，一记推射破门得分啊，扳平了比分。90分钟之内，双方难分胜负，比赛被拖入了加时赛。第93分钟，罗杰斯的远射迫使挪威队的门将扑球脱手，机敏的贝林厄姆第一时间上前补射，完成了绝杀。在如此关键的淘汰赛中，一人独揽2个进球，带领球队胜利闯关成功。阿根廷战胜瑞士队的这场较量最大亮点是39岁的梅西依旧是卫冕冠军的定海神针，他以全能的表现破解了瑞士队的密集防守。那么这场比赛面对对手的铁桶阵，梅西不再单纯专注于门前的得分，而是适时的回撤中场和2个边路来调动，串联起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来推进阿根廷队的全面进攻。他既可以送出直塞球给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制造射门的机会，也能依靠个人的盘带撕开瑞士队的严密防线。同时，阿根廷队的强大韧性也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体现。本届世界杯多次陷入了落后局面的时候，阿根廷人却总能顽强翻盘取胜，卫冕冠军的冠军底蕴一览无余。展望两场半决赛的晋级前景，上半区法国击败西班牙冲进决赛的概率略高，下半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方实力差距极小，阿根廷人略占一点点的优势。 法国队我们都知道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头号热门， Opta 给出的数据就显示他的夺冠概率高达 33.71%， 同时这也是法国队连续第三届世界杯闯入了四强，大赛淘汰赛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全队既能够发起主动的猛攻，也可以退守寻找反击的机会。面对西班牙人的传控打法，姆巴佩的速度会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持续不断的威胁。西班牙人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的四强，罗德里掌控了中场的比赛节奏，全队的传控体系非常的成熟，但是弱点

0: 兼队长哈里凯恩大赛经验丰富，不过英格兰队后卫线的伤病比较多啊，半决赛面对对手强硬防守的时候，进攻的办法略显单一。阿根廷这边梅西的经验无可替代，球队逆风作战心理素质比较过硬，阿根廷球员也更加适应北美的比赛环境，但隐患在于全队的整体年龄偏大，经过了多场激战之后啊，全队的体能已经濒临极限，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对比，梅西的领袖作用会成为这一场半决赛的一个决战决胜的关键。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7月11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继续进行。面对第三个对手多米尼加队，中国队在第三和第四局接连错失关键分，最终大比分1-3不敌对手，遭遇本站赛事第二场失利。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拉开帷幕。面对小组赛首个对手墨西哥队，中国 U17 女篮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最终以80-51大胜墨西哥队，取得开门红。7月11号，2026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迎来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迎战尼日利亚队。上半场第11分钟，尼日利亚队由塞缪尔打入一球，第26分钟，张君豪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中国队1-1战平对手，以3战1胜1平1负的成绩获得亚军。7月11号，中超第18轮继续进行，领头羊成都蓉城队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队。上半场第34分钟，费利佩补射破门，为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第48分钟，重庆铜梁龙队外援迪马塔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另一场比赛，深圳新鹏程队火力全开，凭借姚军胜的远射破门、杨一鸣的补射以及加布里埃尔的进球，以3-0完胜青岛西海岸队，结束2连败。当地时间7月11号，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决赛中，9号种子诺斯科娃大比分2-1击败10号种子，同样来自捷克的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表示呢，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呢开始发货，但是呢目前呢仅会面向美国、欧洲发货，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当地时间的7月10号，国际足联基金会宣布，将从其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中拨款100万美元，用于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与灾后恢复工作。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已经造成了数千人伤亡。日前，2026年亚奥理事会、世界摔跤联合会亚洲青年训练营及教练员课程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开营了。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青年运动员、教练员共同参与为期8天的训练营活动。继续看新闻，2026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将会于10月17号在苏州开幕，正赛阶段为10月18号至26号，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目前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完成注册，报名窗口期计划延长至9月。日前，湾区少年强冠军进校园广东站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奥运跳水奥运冠军谢思义、花样游泳世界冠军陈小军受聘担任项目冠军导游，更多冠军们走进广东各地市校园，开展体育教学、技能指导和冠军精神宣讲，为湾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注入榜样力量。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了，下面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日前，2026上海高中足球联赛男子超级组上半年赛季收官。作为在暑假举行的一场超级联赛，本场比赛对于那些即将结束高中学习生活的高三球员们来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2: 在上海市大同中学的绿茵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大同中学球员

0: 和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大学市北附属中学球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抢，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也是两队高三球员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场校园足球联赛。面对离别，球员们有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1: 代表大同的最后一场高中联赛，首先心里还有点难受的，就是说高中三年太快了，还想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2: 未来我也会继续选择足球这项运动去进行下去的，我也会加入到高校的足球队中去效力，去成长，去学习更多的一些东西。
0: 随着中场哨响，上海高中足球联赛男子超级组上半年赛季已全部完赛。十支队伍中，总共46名高三球员也将告别球队，开启新的征程。比赛结束后，赛事组委会为高三足球队员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绿茵毕业仪式。仪式上，球员们手持签名球衣合影留念，分享各自感言。校长和教练们则为他们送上真挚美好的祝福，以温暖独特的方式为少年们高中三年的绿茵青春画上圆满句号。
3: 这本册子也就是我们去年我们比赛的照片，包括这一次赛事组给我们特意拍了这种西装和足球的定妆照、艺术照，就是非常感谢这个赛事组吧，让我们毕业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念。
4: 来大同的这三年里，我学习到了很多，在比赛落后中和队友们奋不顾身的去反拼，感谢在背后教练们默默的付出，老师的支持。
5: 我希望大家能带着球场中养成的拼搏，把它刻成优秀的习惯，带着韧劲奔赴远方，一路向阳，我的孩子们。
6: 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南宁市幼儿活力健身操推广展示活动举行，上千名萌娃跟着节奏模仿动物做动作，这些看似玩闹的动作藏着矫正幼儿体态的作用。
7: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8年，相关部门在针对3至6岁幼儿的专项调研中发现，受不良生活行为习惯影响，部分幼儿出现骨盆前倾、内八、外八、核心力量不足等问题。为此，南宁市体育局联合广西体育科学研究所，针对3到6岁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心创编了幼儿活力健身操。整套操以袋鼠冲拳、企鹅跳、猩猩招手、毛毛虫爬等动物形象为动作灵感，将科学性融入趣味动作之中，帮助幼儿纠正不良体态，促进生长发育。
8: 音乐特别欢快，动作也充满了童趣，孩子们记得快，学得快，一学期下来呀，孩子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运动中收获了快乐和自信。
7: 幼儿活力健身操推广展示活动去年首次举办，今年参与队伍增至39支，参与总人数约1600人，规模较去年近乎翻倍。越来越多幼儿园将健身操纳入晨间锻炼、课间活动，引导幼儿养成长期运动习惯，跳出健康好体态。
9: 今年是第一年推广到我们县份的一个幼儿园哦，给我们的孩子的一个体育锻炼还有这个体能的一个训练引导方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会持续的把孩子的一个体育锻炼还有2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户外活动时间去把它运用好来。
6: 随着暑假的来临，各类室内趣味运动项目持续升温，摒弃传统户外极限运动的局限，室内攀岩、冲浪、滑雪等创新运动场景深受家长和孩子的青睐，让青少年运动消费愈发火热。
10: 攀岩在人们传统印象里是一项极限运动，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参与。在北京的一家室内攀岩店里，不少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11: 6岁吧，6岁半。
12: 嗯，在这边学了多长时间了？
11: 已经学了1年多了吧，就是感觉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呀，然后挑战呀，然后感觉综合方面能有一个提升。
10: 不同于专业攀岩追求高难度与极限挑战，面向儿童的攀岩场馆设计了更多适配孩子身高体能的趣味赛道，色彩活泼的岩点搭配主题化的场景，让攀爬

0: 变成了一场闯关冒险。
1: 觉得他学完攀岩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素质啊，然后各种能力啊、胆量啊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提升了。比如说以前有什么事情，都得就是让家长跟老师说，他现在就可以自己跟老师沟通了。他自己也骄傲，然后就是双面正向的鼓励吧。然后他现在进步可大了，
2: 因为他从小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运动的孩子，然后反而不太能坐得住。就是我跟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进步也比较大，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0: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2: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一节课二三百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周一次的话，对，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3: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两次三次没有结束，但第四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0: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4: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0: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砺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4: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5: 因为是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0: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6: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他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种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7: 我儿子学了3年了，
8: 他多大今年？
7: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9: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 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0: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一场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上，体育老师们各显神通，震惊了评委和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体育老师真是各显神通，卧虎藏龙。我们共同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呢，这就是语数英老师口中弱不禁风的体育老师吗？别再说体育老师身体好就能当了，你看人家这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体育老师有真本事，孩子才能真正爱上运动。说的没错啊，这场大赛里的体育老师不再把基本功局限于跑、跳、投的标准动作，或者是常规球类的专项技能，而是把传统武术、民俗运动都变成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些身怀特长的体育老师能够在校园里埋下更多趣味的种子，让体育课真正成为孩子们满心期待的一堂课。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曾经被遗忘的边角地闲置空间正悄然活起来。今年以来，多地积极探索城市空间微更新，将城市留白转化为百姓日常锻炼的活力空间。接下来我们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看一看。7月7号上午，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颐和路与躺湖三路交汇处新开放的体育综合中心内人气十足，高亮度灯光、24小时开放的空调，让前来打球运动的市民直呼舒服。
2: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因为像它是24小时的，让我们比较下班也比较晚，我们可以早上早起一点，或者晚上下班晚一点都可以来练一练。我们可能就跑到塔子湖啊，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可能有离这里2-3公里的地方去练了，就距离会比较远一点，下楼就可以直接健身，就还蛮方便的。
1: 然而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居民避之不及的渣土山，这块占地约18亩的空地长期被工地违规倾倒建筑垃圾和渣土，最高堆积达3米，晴天扬尘漫天，雨天滑坡隐患重重，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3: 前期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垃圾山，高度大概是高于这个还要高10公分到这个位置。当时的话，第一个这个垃圾山全是一些建筑垃圾，首先是一个固体废物，对这个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第二个是当时这个墙也是这个临时的工程墙，然后这个渣土山堆积之后，随时有下雨啊滑坡的个风险。当时这个地方反应后，大概是2天的时间，清运呢大概是花了180多万，48小时内把它全部清运完毕。
1: 清运不是终点，让土地重获新生才是关键。紧扣武汉市五改四好城市更新部署，江岸区锚定闲置地块高效利用、安全隐患清零、民生服务提质三大目标，由后湖街道联合城管、应急、消防等部门携手武汉城建集团和专业体育运营企业对场地实施全面升级。
4: 我们这个地块的话，一起有8000多匹，然后针对我们附近的这个现状，然后做了规划之后，当时我们设计的是有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环形步道，还有我们的健身房。像我们现在暑期的话，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甚至到晚上，都有小孩在这里进行培训。到了下午以后的话，就人陆陆续续的也会更多了。
1: 从渣土堆到体育中心，如今这座生长在居民家门口的运动空间，服务半径辐射周边3公里，覆盖10余个居民小区，填补了后湖片区大型综合性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也为辖区12分钟社区健身圈补上了关键一环。
5: 现在蛮好了，我们出门就有专业的球场，我每天都可以过来打2局，现在人的精神面貌啊都好多了。

0: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体育中心体育场完成塑胶跑道升级改造，恢复开放。周边居民惊喜地发现，新跑道换成了巴黎奥运会同款紫色，健身出片两不误。
1: 这次封闭改造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主要针对塑胶跑道翻修及足球场草坪翻新。跑道部分是浅紫色的，延伸到看台的四周部分为深紫色，整体效果十分亮眼。拱墅区体育中心负责人介绍，该体育场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一类田径场地，适可承办全国运动会、全国田径锦标赛及国际田联批准赛事的最高等级场地。
2: 是他们施工的时候以为还是恢复原来的颜色，但是现在改了，这个好像耳目一新吧。我们住在附近嘛，肯定每天都要来的，
3: 眼前一亮，就是跑步都感觉心情更加舒畅一点。
4: 全免费的，从每天早上的5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同时进行的也有这个草坪的升级，是为了明年2027年这个U20的亚洲杯，我们这边也是一个训练的场地。
0: 我们继续关注资讯。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莱斯特继续第二阶段的较量。中国军团当日仅周跃龙一人出战，结果他1胜2负，未能小组出线，无缘8强。再来关注。7月11号，第20届昌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半决赛三番棋决胜局落幕，党一飞九段之白142手不计点胜李钦成九段，以2-1逆转晋级。此前，谷子豪九段已直落2局击败米玉婷九段，两位首次跻身昌棋杯决赛的棋手将于10月23号至26号通过三番棋争夺本届赛事冠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议题资讯，明天见。

裁判员，第一裁判员贾树林一级四川，第二裁判员黄红静一级成都医院，第三裁判员杨明琴一级陕西，阿婷的一级新疆，吴月春一级河南，李梦玲一级浙江，陈翔一级阿拉伯。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河北体运学校队，队长六号姬红。教练张冲。

在公园。

对，万人，三号下，十一号上。

学校队由第二次决定。

放心。

经结束。

万人，15号下，3号上。

0: 10号下，
1: 9号下。

第二季的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马上比分。

三瓶酒

0: 分为二比一。长春西高队暂时领先。
1: 他知道我坐在这里。

成。

对话。

暂停结束。

犯人，抓好下属，皇上。

比一获胜。

什么东西。

陈翔，一级安徽。

队员、主教练，河北体院学校队，队长六号姬鹏，三号李文泰，五号张新红，七号吴文泰，十号常梦云，十一号朱晓薇，经防委员是五号于梦于月怡，主教练张春。

看不见。

高一方。

双倍停学校的第二次暂停。

中。

冰激凌。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啊，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这个动物检疫。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了。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起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2: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2: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父？
2: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2: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
0: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是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2: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一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又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的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0: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你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的。我就想在外边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0: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1: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就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也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9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7-8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已经抱回了家。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3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1: 从5-6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0: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1: 没有，一点
0: 没有哈，
1: 一点印象也没有。
0: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1: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0: 他伤害了他。
1: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是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就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过去就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四川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2: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1: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1斤半酒、2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1: 我从10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0: 哪有钱买白酒啊？
1: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0: 偷着喝。
1: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4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来了好多人。
0: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1: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着还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父亲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0: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1: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

0: 除了发泄，别的我感觉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0: 我就感觉到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

0: 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能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是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遭到假了，他们遭假都遭得非常困难，都遭到了也感动。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帮小张遭假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整天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我都是个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事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2: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请了，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请了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小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1: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要找到我亲的父母呢，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1: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不过这一生

0: 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是不瞑目，合不上眼。嗯，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2: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亮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4: 结果在宝贝儿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我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爸爸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嗯，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因那些感情遇上别个堂妹，堂妹给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我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
1: 失望在哪儿？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父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父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
1: 她还没，
2: 她来的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1: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的。
0: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1: 没有，太小了。
0: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着，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嗯，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真的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是从废墟里把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爷爷的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平时很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1: 就是勉强了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命运。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摩仪柔肤加按摩，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康，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欢迎谢景坤老师。
1: 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成南。
0: 欢迎张老师啊。那今天我们的冠军嘉宾究竟是谁呢？小明，小明，
3: 我在。
0: 有没有什么线索？
3: 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0: 哦，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2: 好像二十几位冠军都来过了。真是。
0: 行。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小明，小明，你是认真的吗？徐老师，猜。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张老师，猜。
2: 我也比心了，我也猜不出来。
0: 我其实有点线索。
2: 是吗？
0: 首先，比心的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是女性？你们比心吗？
2: 我也比。
0: 你也比什么？
2: 对，
0: 徐老师平时比心吗？
1: 没有，我比较爷们儿，
2: 我比较爷们儿。
3: 好，
2: 徐老师。
0: 而且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哦，他在比心的手上呢有一个红指甲。哦，
2: 那么细节。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位女性。小明，小明，这个嘉宾是一位女性吗？
3: 是的。
0: 来，给我鼓掌。福尔摩斯张，
3: 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2: 我看到了，只有一个橘子。
0: 而且是金桔，
1: 金桔，
0: 金桔，咱们节目中他来过，他来过，
1: 金桔，我知道是谁了，千红老师，
2: 没错，我想起来了，
0: 千红老师，因为上次我们吃那个
2: 金桔和羊肉，
0: 金桔和羊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搭配，
2: 对，
0: 小明，小明，请问是千红老师吗？

0: 这块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一点。要
0: 对，
2: 这羊肉味已经出来了，
3: 能闻到了。
0: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1: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
0: 完成，
1: 欢迎你，
0: 谢谢。
1: 老师他就给我了一张这个照片，然后让我去猜您来了。
0: 其实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手心里攥着一个金桔。
1: 老师啊，您手心里攥了一个金桔，
0: 没露出来是吧？
1: 然后您告诉我说，其实给了我一个线索。那老师您看啊，上次的您教我们这个五十肩，我回去练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从十几岁的变成了几岁了，我这个肩膀健康程度非常的好。张老师呢？
4: 我一直都很好，
1: 一直
4: 我没有那个五十肩。
1: 薛老师上次没来，他说他特爷们儿，
3: 但是我每天可以跑十公里，跑十公里。
0: 体能还是非常棒，但是呢，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我现在也在做普及游泳嘛，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我们游泳在水里的话，要脚腕要灵活，因为只有脚腕灵活，你才压得住水跟这种波浪，所以我们脚腕的训练是比较多的，但是又在路上呢被大家所忽视，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个脚腕的灵活操。稍微咱们活动一下脚腕吧，先活动一下，转一下，这样转一下脚腕。
1: 我偷偷问一下，上次您教我们的五十肩，这个是五十脚，
0: 这个叫脚腕蹦迪操吧？
1: 蹦迪操啊，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岁。
0: 对，这样，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先
1: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您来，您来。
0: 先从后边，对，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0: 我觉得徐老师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他做菜得稳，他不能端着锅在这一直抖，应该不是不行是吗？
1: 对，必须要稳。
2: 我带着大家做一次吧。
0: 好呀好呀，老师你往前面稍来一点。嗯，
2: 大家跟我做一遍啊，先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然后连起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儿踢。出汗了是
1: 不？出汗了啊！出汗了，好热。
2: 我现在检验一下各位老师学的怎么样。看一下那个张老师，
3: 太严肃了。
0: 看一下张老师，
3: 脚跟
2: 脚尖
3: 脚尖
2: 踢，对
3: 踢，
2: 对，哎对了，
3: 脚尖儿，脚跟儿。
1: 那我试试吧。
0: 您试试，来到中间。
1: 好吧，脚尖儿，脚跟儿，
2: 脚尖
1: 儿，脚尖儿踢，
2: 对，
1: 脚跟儿，脚尖儿，脚尖儿踢。
2: 对，也对，就是说没说对，但是做的对了啊。
0: 聊到一块啊，来，预备开始。
2: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4: 快点来，一二三，五六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开始倒算时间。
0: 算倒了，不错，
2: 挺好。
0: 现在咱们这个都运动完了，上次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金桔红烧羊肉，那今天呢，您是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2: 我带了牛尾。
1: 牛尾的做法就太多了。
2: 对，
1: 那中餐的呢，可以红烧、烧烤、电烤、炭烤、白味做汤。有一句话叫骨中肉才是最香的，而且牛尾里面有骨髓，营养价值也很高。哦，
0: 灵活。那除了灵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呢？
3: 牛肉里边一方面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第二方面来讲，铁和锌的含量也很高。运动后去吃牛肉可以促进运动后恢复，而且具有着增肌的那种潜力或者是效果。
0: 行，那我们就赶紧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用牛尾这个食材做出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钱老师呢，上一次呢，您虽然说您是厨房小白，但是我觉得您做起来还蛮专业的哦。那回去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家人做呢？
1: 做过，对，我觉得厨艺还是有提高的。
0: 您比我强，我已经做到第三季了，然后发现现在做的其实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
1: 给你个实践的机会。
0: 哦，给你个实践的机会，听见了吗，张老师？听见了吗，张老师？
2: 但是我水平有限，这种架势我就够呛了。
0: 还有徐老师呢？
3: 对，没问题的。
0: 他不管怎么样，给我们能整明白。
3: 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的原料，这个呢是西班牙火腿。所以呢，咱们今天用西班牙特有的火腿牛尾骨来做一个西班牙的烩饭。
1: 咱们三个分配一下吧，您还是刀工。
2: 行，我能切。
1: 你蒸个米饭，
3: 您炖肉，我来煎这个肉。
1: 好，
0: 行，那我们就忙起来。
3: 这里面呢，其中有两个原料是一定要用到的，去腥的，还有一个呢是做烩菜里面必不可少的原料。
1: 去腥不是应该用酒吗？
0: 红酒。还有啤酒
1: 料酒、
0: 各种酒，白酒。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爸以前喝剩下那些酒，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做炒菜去用。让我们猜猜，这个
2: 不是梨作为配菜，
0: 梨原上草。
3: 梨不可以用，因为它会改变整个菜肴的口味，因为它是甜的。
0: 我觉得我们不是正儿八经来做饭的，我们是来做创意的。
2: 是，
3: 因为去腥它有很多种方法。
1: 对，西红柿也可以去腥，
0: 柠檬也可以去腥。
3: 说到柠檬就比较接近了。
0: 哦，那
3: 是的，橙皮。
0: 小明，
4: 我在。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

0: 有哪些变化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1: 这是一个互相踢皮球的节目吧？就是我问了一圈，我都没有得到答案。从小明到张老师，然后再到大厨，然后到最后变我了。那我们先继续开始。我想着，那个小明，小明，方火也想着。
2: 好的。
0: 这个去橙皮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掐掉两头，立放。哦，
3: 侧着来，
0: 就这样去皮了。
3: 好，我来试一试。
0: 您现在呢，可以用橙皮把肉进行一个腌制。嗯。这样的话呢，会起到很好的去腥的作用。
2: 这样用这么攥起来挤吗？
0: 对，就是把这个橙皮的味道汁水呢都融入到肉中，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是西式的做法，里面要烹入适量的红酒，这样会使肉更香。现在呢，我们用大火开始进行腌制。
1: 哇，它着火了。
0: 这个肉呢就已经煎上色了，然后出锅之前呢把它烹香用酒。我们的另外的一个锅呢，钱老师您来操作，先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把刚才咱们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加入一些番茄沙司，把煎好的牛尾骨放在里边。
2: 然后这个要放水吗？
0: 就要放水，等大火烧开之后，我们要用小火煮至两个小时左右。那现在呢，我们一边来炖着这个牛尾骨，现在就可以进行炒这个米了。
1: 好，那是不是要把锅盖给盖上？
0: 来做炖菜的时候不要盖盖。
1: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怎么说？
1: 炖两个小时，我就在旁边闻着它，这样闻了半天，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合我。
0: 因为盖上盖之后呢，这个热气会形成水蒸气嘛，会上到这个锅盖当中去，这水蒸气再掉入锅中，这个菜会影响它的味道。哦，那咱们来做下一步，
1: 黄油炒米是吧？
0: 对，
1: 这可以吗？
0: 可以。好，够了。好，融化掉之后就可以把米放进去了。
1: 哦，把米放进去是吧？
0: 哦，
2: 还没化掉呢，等一下，
1: 融化掉之后是吧？你看我做饭呢，我需要有一个大厨，还要需要有一个厨师长，还有一个营养专家，然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0: 炒制了入了味儿之后，蒸完的米饭呢会非常的晶莹剔透。哦，现在呢可以加一点盐，让米饭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哦，不用太多，有一点就可以了。
1: 就是我在家也是用这种锅炒吗？我觉得
0: 这个是西餐专用的复合底锅，在家里呢我们用普通的铁锅也可以做。哦，哎，这就可以了，这就行了。
4: 钱老师，我觉得我好像炒了点糊了。
1: 不过没事儿，
0: 没事，
2: 还有蒸的吗？
1: 好，大家喜欢吃这种焦焦的，对吧？
0: 对，这个做完之后呢，有一点颜色也没事儿，这不是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盛入小碗里边，然后这可以用这个电饭锅加上正常量的水，就可以焖制了。这样的话呢，饭会更香。
1: 嗯，明白了。在家我怎么蒸米饭，我就怎么去蒸它、煮它，对吧？嗯。
2: 火腿是干嘛的？
0: 火腿最后我们摆盘的时候，把芦笋卷在火腿上面。哦，我们可以创意发挥来进行菜品摆盘，
2: 随便拿一个就行。
3: 对，
1: 给我来块大。
3: 我还得加火腿，不是？
1: 哇，好可爱呀！行，您来摆吧，我摆完了。
5: 好了。
1: 嗯，这个好吃。
0: 有一些香料，薄荷叶、石螺、迷迭香、百里香。好了，
1: 我们的美味佳肴已经摆完了。让我们再次欢迎钱老师来到观鸡食堂，欢迎。
2: 谢谢。
1: 哦，大家来尝一尝，尝一尝。觉得我还是拿手吧，拿
2: 手。这个我已经觉得味道非常浓郁了，很好吃。
0: 这个牛。

0: 排骨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啊，小火把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嗯，
0: 味道会更充足。
1: 嗯。其实今天这桌菜我们发现就特别的适合孩子，
2: 嗯，
1: 就首先呢，钱老师的这个摆盘一看就是在家经常给小朋友摆盘，
2: 嗯，
1: 然后每天早上拍个照片，妈妈的爱心早餐又来了。
2: 是的。牛尾就是我家孩子喜欢吃的，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就给他摆的稍微有点卡通一点啊，他更有食欲。正好妈妈的心意跟他们的口味配合上了，我觉得这个菜是特别好的。
3: 本身这个菜，风味上是非常的就偏甜口，甜肯定是小孩喜欢吃的，嗯，加上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营养搭配满分。同时来讲，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食欲，这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家小孩吃。
1: 小明，小明，
4: 我在。
1: 帮我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这一桌菜热量为800到900大卡，脂肪含量为3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50克左右。
1: 今天您这些菜其实都是有我们西班牙风味的。
0: 是的。
1: 您上来之后我就说这个汤凉了。

0: 这是什么汤啊？
1: 这个呢是一道传统的西班牙的番茄冷汤，我们一般要把温度控制在2度左右。
0: 挺好喝的，我觉得。你这上面放的是什么呀？
1: 上面炸的是面包蟹。
0: 哎，我觉得这汤还挺好喝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您前面一直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猜猜猜猜猜，您为什么要用成品来进行去腥呢？
1: 因为呢，这个是传统的西班牙的做法，因为我们千红老师呢在巴塞罗那上，在这个蝶泳百米上夺冠。嗯，今天呢，我用橙皮呢来给这个牛仔骨去腥呢，也是向千红老师致敬。
2: 金牌得主中国队钱红，
3: 中国选手钱红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4: 谢谢谢谢。
0: 我们熟知钱老师呢，除了就是在巴塞罗那上给我们祖国创造了荣誉之外呢，其实您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让我钦佩。
5: 中国教育电视台再三提醒您，暑期游泳这6步指南一定收好。
4: 其实最早开始做游泳学校，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小钱红，那个我们的游泳人才参加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接触的孩子更多，你发现游泳它除了是体育技能，它还是个生存技能。因为小朋友天性就是就喜欢水，不会游的也会去河边去想凉快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就专业游泳的人去给他普及一些这种游泳的技能，还有就是老师家长都要起到阻止他的作用。你告诉他这块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去，是大家其实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安全嘛。
0: 对，
4: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你还是要教会孩子水中的生存能力。
0: 现在好多家长都喜欢带孩子去探险嘛，其实本身的是秉着一个让孩子们锻炼的心，但是呢，他找了那个水域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做不到的。
4: 对，因为户外吧，它是那个你是未知的，不像游泳馆，我们有救生员、有教练员，然后这个池子多大多深，我们都一目了然。
0: 对，
4: 水下边是有很多水草什么，这些都是危险的因素。好多孩子呢，其实我们教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要学会仰漂跟浮漂，仰漂对，躺在水里边，躺在水里，这样的话是我们最节省体力的，等待岸上的人发现你，然后来救你，这是自救的一个泳姿。还有就是那个浮漂，我们像水母一样趴在水里边，这时候是解决一些，比方在水中我们遇见抽筋儿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掰回来去解决，完或者是水草缠着你的脚，你也会把它解开，然后包括你穿衣服穿鞋，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脱掉，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路上如果小伙伴掉到水里边，我们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
0: 我先拨打电话，我觉得这点
4: 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能伸出左手来喊救命，
0: 左手就
4: 喊出来，喊得出来吗？能
0: 喊出来吗？
6: 救命！
4: 你看，
1: 救命！声小。
7: 救命！
0: 救命！救命！
7: 对，
0: 哎呦，我觉得喊不出来，真喊不出来。
4: 对。我曾经在朝阳有个礼堂，400多孩子，只有10几个孩子能伸出手来喊救命，大声的喊救命。要有意识的，我遇见危险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0: 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大脑是空白的，但是如果你平时去练得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
4: 条件反射对，
0: 就会一下呈现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4: 是，所以孩子你要给他培养这种意识，到遇见我的同伴遇见危险，我首先要是求助于大人，求助于就是我们什么110什么这些来帮助水里的孩子。好多孩子就是一看到这种情况他急了以后他就下水去，
0: 对
4: 去拉他，对，这样一下就好几个孩子
0: 就一串下去了，
4: 对，都掉到水里边了。求救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你想去救孩子的话，我们陆地上有树枝有绳子什么这些，你抛给水下孩子的同时你一定要坐在地上， 把你的，
0: 因为一拽它就倒了，
4: 对对对，把你重心降低，然后这样的话你去拉孩子，你就不会被带到水里边，这是两个基本的。
0: 其实救人的方法有很多，第一点就是从根源上去杜绝。
4: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是要学会一些基础的自救知识，像您说的，
4: 仰漂浮漂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岸上的人，其实钱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您将游泳呢从竞技场延伸到了生命教育场，也为我们青少年呢筑起了一道了安全屏障。
4: 是，其实我们老说体育精神，它其实不是只在竞技赛场上，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关注弱势群体，让我们重视危险水域。
4: 是的，尤其是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我能更能体会到，就是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是多么重要。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可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注他的一个安全。但是您现在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帮我们去梳理了很多哪些地方我们能去，哪些地方我们不能去，遇到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直接用教科书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4: 是，
0: 那上一次呢，我觉得我们更聚焦的是您的个人以及和您教练之间的故事，但是这次呢，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大爱，就是去为我们青少年筑起一个健康的一个屏障，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肯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呢，在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家长啊，包括像我们的社会力量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孩子的安全呢，是我们至关重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最终话题。
4: 对，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嘛，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水域的安全嘛，达成共识，共同维护我们孩子的安全。
0: 就是以体育之名护生命之光，以冠军之心育未来之翼。来，再次感谢我们的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8: 水蝴蝶的冠军秘籍，会游泳的人自救才是永不沉默的金牌。
0: 我不用这个吧，这个勺子不适合我的发挥。这个勺子
4: 还是大勺子啊。这会不会成爆米花了？不会是吧？
0: 对呀，
9: 这个不会。
0: 一会儿咱们吃一个黄油爆米花。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我要把它都弄完。
9: 这个动作是能经常做饭？
0: 不是白做那么多季那个冠军食堂的，每一季我都有大显身手的时候。比如说这季，我的名菜就是炒米饭，我已经出道即巅峰了。来，放这儿吧。
9: 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5: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5: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秦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琳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2: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3: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这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
4: 是的，是的。
1: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4: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1: 钱老师呢？
5: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实际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1: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呢？
5: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过程。至于老大来讲呢，因为他13岁了，所以我希望他的锻炼呢是要有自我管理为主了。老小呢，就是他因为才6岁多，所以就可能需要我给他精准的设计。比如说他喜欢去海边呢，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把游泳也学会啊。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6: 干什么？
7: 小学生是如何敷衍跳绳打卡的？
8: 继续加油。

0: 动力过半，继续加油。
1: 好好，再来，动作摆好。哎，好，
2: 乖乖，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了？再来一组好吗？再来一组好不好？嗯，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行行。
3: 哎呀，刚才这个小片看的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影子啊，就是反正凑凑活活，是做了，是打卡了，但其实你说真正起到了什么锻炼的作用和目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咱们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啊，也得检讨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19% 的家长选择 B没有，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3: 哎呀，其实我要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钱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5: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性的体育，
3: 不能定规矩，一规矩说哎呀那就别练了，够累的。
5: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
3: 对对对，
5: 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6: 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5: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3: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6: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5: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6: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5: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3: 范老师，你说会不会孩子们都是这样，有这种天性，就是不想听家长的？我在学校我都听老师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6: 有这样，
3: 对于这种比较哎呀，就是有点爱偷懒，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6: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我喜欢他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去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3: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还是不公平。
6: 是的，是的。
3: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6: 对对，慢慢引导
3: 他，接受，
6: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玩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 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3: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6: 对，
3: 不想动，
6: 都躁啊，
3: 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6: 对，
3: 爱他感兴趣的，
6: 对，
3: 或者是爱好，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6: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一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三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6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3: 是的，所以这是家长咱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找方法。
6: 对，
3: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5: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3: 对，
5: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3: 想要的好多呀，
6: 对，
5: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更应该关注内在的美。事实上体育的产生最先它就是德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啊，从古希腊还有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家长们要认识到这个点之后，然后呢再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小胖墩啊或者近视眼那都不是问题。你不要把体育和其他的语数外对立起来，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并且这个体育的学习呢，它除了有了那些学科的治愈学习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学习，所以它是身心灵聚合在一起的。
3: 其实现在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这个体育课的比重也占得越来越大了，
6: 对，
3: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分数的比值好像也在不断的在提高，
5: 它成为了第三主科了。那么这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导向，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讲，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6: 对，
5: 就体育它不是说站在舞台中央，它而是说要放在前面，我们人的成长，那么最先被教化的就是通过身体，然后的一些产生的体育的仪式啊，体育的赛事，体育的活动，教化我们的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教化我们的美德呀，教化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啊，我们的坚毅品格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要从这个元素上去再去思考体育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再会去纠结啊，你这个成了小胖墩了，你成了小眼镜了，
3: 这只是它表面的一个表象。
5: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会功利化的去追求，
3: 对，
5: 而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要向内去问，要去思考这个体育它带来的内在的善和内在的美啊，和内在的教育价值，所以所有的问题和现象都能迎刃而解。
3: 我想现在我们的这种体育教育改革，它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概念？
5: 大趋势肯定是，因为只有五育并举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这个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共识一定要达成。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很多这个参加我们 ABC 选择的家长啊，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不会往这儿去想哈，我顶多是想想是吧，这个中考考哪门啊，我学哪门啊，
6: 对，
3: 功利心会多一点，而没有去深思或者深究体育能够给孩子们的内心带来
6: 什么。对，
3: 而且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如果体育特别好，这种充满阳光乐观的这种孩子，他对学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6: 是的，
3: 是他的数理化学习，它是一个
6: 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有帮助。比如他学习累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到田径场去嗨一下，在球馆里去嗨一下，很快会释放自己，因为他脑力他没有这种释放的这种角度，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去打一场球痛快淋漓的出一身汗，哎呦那种放松度他就感觉，哎呀马上回来就头脑清晰，再投入到学习中，或者再休息一场完我再学习，那个效率会更高。所以必须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3: 所以这其实你热爱体育以后对学习反而是一个促进劳逸结合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家长啊，他也是意识到了运动特别重要，但由于方法有限啊， 一味强迫啊，就有点像我哈，就这快到点了，出去运动去啊，到点了你赶紧下楼。那孩子有时候他沉迷于他看的书，沉迷于他玩的游戏，
6: 对，
3: 不动，
6: 是的，
3: 这样反而造成了家庭的这种矛盾。
6: 像我从小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呢，我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3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结果呢破了我们校纪录，结果就把我一下送到我们省队了。80年代那个时候，你想就是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肉啊都是特别短缺的那种情况下，结果呢我就到省队以后，我觉得每天有大馒头和肉啊这些吃，我就感觉都特别满足，所以我就在陕西待了9年。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儿，也家长们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也有一些小孩，他从1年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3: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办呢？
6: 我有时候不想练的，我真的很想放弃。
3: 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6: 对，
3: 比较苦。
6: 20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这种运动量，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它是专业的，所以你练与不练，

0: 不是你说了算，是教练说了算。
1: 每一天都要练是
0: 吧？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1: 大年三十还要
0: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一个大早操，下午才能休息。
1: 天哪！
0: 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两天不练教练知道，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1: 啊。三天就大家都知道。
0: 对，
1: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只是比如十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了点新，
0: 对，你就放弃了，
1: 没了。
0: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这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米5到1米6左右，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母亲了。原来他是瘦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米6了。
2: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啊，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1: 那我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0: 对，是是，这是每个家长，
1: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
0: 交给
1: 教练。
0: 对，
1: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0: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1: 您怎么做的？
0: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1: 虎妈。
0: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1: 那肯定。
0: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对不对？
1: 想一些方法。
0: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1: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对啊，
1: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0: 对、
1: 一些专业的老师。
0: 对，
1: 哎，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0: 对对对，关老师。
1: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儿，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大哥，我老家玩到半夜，我一米，他今天能放过我，结果5点半他又起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走。
5: 烈日下啊，走过了这一段路。
1: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2: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啊。您是哪类家长？
2: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
1: 哦，
2: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
1: 嗯，
2: 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1: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2: 适合，因为孩子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越野呀，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到了5000。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我说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

0: 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那是不行，要给予安全，嗯，然后呈现的是爱，嗯，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嗯，他也觉得未来他会
1: 就是比如说您在5000米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0: 是的呀，因为他当时已经说头疼欲裂，嗯，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要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嗯，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嗯，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2: 适当调整。
1: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那么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2: 灵活一些。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 B 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 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 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1: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我反正给报了，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2: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
1: 这老师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2: 是
1: 中考考
2: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同时，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就然后他旁边那群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才会有兴趣。
1: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2: 对，
1: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2: 对，
1: 对吧？商量着来，
2: 对对对，
1: 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2: 对对，
1: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的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1: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0: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1: 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0: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 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1: 好，比较有趣，
0: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1: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0: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完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的，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你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一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两小时。所以做两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它越小的年份让它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它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二十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0: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啊，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1: 没有，
0: 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五六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就来劲儿了，
2: 物理是吧？物质鼓励
0: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
1: 那比家长说什么都管用。
2: 对。
0: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三十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2: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00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1: 那不正合适吗？
2: 静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40-50圈，五六十圈，
1: 天哪，
2: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
1: 枯燥，
2: 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不舍得她吃苦，结果她也没练，但是呢她练了一个就是跳远，她最好成绩跳了，也没有说是从不放弃。

0: 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1: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 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不下来。23%的家长选择 C， 没做到，自己太忙了，没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知道运动的意义所在，也很愿意去陪孩子，可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双职工大家天天在单位也很辛苦啊，一天也很累，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2: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是吗？
2: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2: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
3: 对，
0: 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3: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3: 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3: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
4: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3: 是的。
0: 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它有一些目的。

0: 你希望孩子哎塑塑形啊，或者是剪剪纸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他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啊这个只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啊，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0: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1: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那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0: 要看你的目标，
1: 看目标。
0: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这个体质，
1: 对对，
0: 根据你的诉求，
2: 对，
0: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饮食
1: 营养。
2: 对对对，
0: 哎，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叫
1: 吃动平 衡，
2: 对，
0: 吃和动平衡，
1: 吃动平衡更健康。
2: 对，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它补上，有利于它的成长。
0: 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1: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尽量还是要避免
0: 啊，一些洋快餐，
1: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0: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
1: 的，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0: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2: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1: 时令水果嘛，
2: 对，
1: 多吃，这个
2: 可以
0: 的。有时候老怕也，
2: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特别冰的东西，对吧？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把那个冷饮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我那阵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呢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那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对吧？
1: 小白片，
2: 对，小白片，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儿，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调在一起，
0: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2: 对，有点那种成分。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0: 没这条件，
2: 我们就用那种办法，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 纯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起着那种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然后每天早晚各2粒都没问题，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
0: 怕腿抽筋，
2: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痛好痛好痛，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小时到2个小时的网球，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0: 大墩墩的那个杯，
2: 对。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基本上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多，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喝这么多水、
2: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量
0: 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2: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0: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2: 不行，这是太少了，
0: 太少，
2: 太少了啊！孩子的，因为他跑跳投，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0: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2: 对，
0: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2: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0: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1: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中就要及时补充，
0: 因为看他那个强度，
1: 看强度，
2: 对，
1: 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他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2: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0: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2: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
1: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补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儿，
2: 对，
1: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的恢复也会缓慢。
0: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2: 对，
0: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2: 是的，
0: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1: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

0: 然后
1: 那西门上的那种，
0: 对，西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十个二十个的，然后再和他就是一块去 PK
1: 啊，
0: 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
1: 哇，
0: 啊，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木偶玩具啊，这个毛绒玩具一块儿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做一些交流啊，也是非常开心，让他们做一些翻滚呀、
1: 啊、
0: 跳跃呀 啊，我觉得
1: 这适合低龄宝宝，来小猪转你也转一个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设计。
1: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织了一个小乒乓球，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2: 对，
1: 在空中，
2: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啊都用的过度，
2: 对
1: 啊，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
0: 是
1: 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他会说话，
2: 对，
1: 然后一二三到二十三十，他说加油啊，啊，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2: 对对对，是
1: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一立，孩子就玩得太起劲儿啊，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2: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然后跟着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哎，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1: 也会说话，
2: 也会说话，
1: 他
2: 会，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1: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2: 哎，对对，也是那种，
1: 这我应该买一个，
2: 这个也是，
1: 这个挺好，
2: 哎，这样也挺好，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就是跳棋，跳棋我们跳上两把三把，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1: 哎，踢毽儿也好，它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2: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1: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还好
2: 接受。对，然后它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这样，哎，弹力带，
0: 对，
2: 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儿。
2: 哎，对，记得，那
1: 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2: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1: 能比如转五十圈，你看你能转
2: 几圈？对，每天坚持15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0: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迎王教练啊。邵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白姐，我身边呢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2: 大家好，我是王振腾，今年九岁了，学习冰球四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四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2: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3: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3: 对对对。
0: 您看啊，史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1: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2: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2: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2: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2: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这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3: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3: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对对对
3: 对对对，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明白。
3: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它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0: 明白明白。
3: 对对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这都是护不住的。对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对。
0: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0: 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2: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3: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

0: 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1: 这么重啊？
0: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那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嗯，
1: 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2: 冰球杆。
1: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慢慢的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1: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0: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1: 硬度？
0: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1: 球杆的硬度，不是球杆的重量。
0: 对，硬度就是其实小孩他拿着有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叫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0: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1: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2: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就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是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1: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0: 很轻。
1: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轻了。
2: 然后这个面罩有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0: 对，
2: 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轻松，但是容易起雾。
1: 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2: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0: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巧动作。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子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3: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2: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0: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
1: 磨合贴合鞋，
0: 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就跟塑料似的。 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速那个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1: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速？
0: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它有一个就是热速的那个东西。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速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0: 对对对对。
1: 哦，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
0: 是
1: 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过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了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3: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真诚，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1: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1: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冲撞的力量。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的。
0: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2: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
2: 是的是的，
0: 明天少一件的。
2: 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的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

0: 为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1: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认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因为这个关节。
0: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
0: 啊，
2: 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的，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啊，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啊，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0: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啊，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往前顶啊，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外八字，有点外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儿，用力啊！再抬，抬，用力，用力，用力啊！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啊，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是要加强哈。
0: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2: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1: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的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2: 是的，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

0: 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你往后面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啊，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2: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1: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郑生，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2: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让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1: 石主任，
0: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武

0: 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 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5: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3: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6: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7: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8: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1: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 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0: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

0: 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

0: 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

0: 年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1: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十一年一路走来，一路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钢筋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浮子板能浮起来的利器。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耳，这六个吊耳是和我们的钢筋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龙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浮子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
1: 对，
0: 对，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浮子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
2: 好，
0: 行动，
2: 我来试一下，就
3: 先把这个弹簧
2: 就在放进去，然后放这个垫片是吧？
3: 嗯，对了，
0: 没卡稳，
2: 放一片，
0: 对，没卡稳，
2: 压下去旋转，
3: 慢一点。
2: OK， 喂，
3: 哎，浮起来了，
2: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0: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4: 浮起来了，
0: 哎，确实，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5: 对，老师，我们这个一片一片放进去怎么浮不起吗？
0: 也是一片一片放的，没有问题啊。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2: 对，
0: 那一定是一起转，
2: 压下去，
0: 一起转，
2: 旋转，
0: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你现在选的数量还不够，
3: 浮起来了。
0: 对，然后再一起旋转，一起旋转，然后让它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对，它现在就浮起来了，对对对，
2: 起来直接浮起来。
0: 是的，
2: 放了三块，对，直接就
0: 放了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
1: 对，
0: 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子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一块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

0: 作用力。对，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1: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0: 好，那你来说。
1: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0: 对，
1: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0: 是的。
1: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0: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2: 对，
0: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急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复制版施工流程5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复制板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3: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制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挑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4: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5: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到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6: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7: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3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同学们上。

0: 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得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正式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1: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0: 便于维修，非常好。好，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1: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0: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2: 好的。
0: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左手
1: 逆转，
0: 右手
1: 逆点，
0: 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1: 应该及时的撤销。
0: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1: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0: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1: 对。
0: 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心得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3: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 我们有一个操作平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学生就像在打街机。

0: 迹象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啊，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2: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

0: 冠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欢迎谢景科老师。
1: 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成兰。
0: 欢迎张老师啊。那今天我们的冠军嘉宾究竟是谁呢？小明，小明，
3: 我在。
0: 有没有什么线索？
3: 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0: 哦，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2: 好像20几位冠军都来过了。真是。
0: 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小明，小明，你是认真的吗？徐老师，猜。
4: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张老师，猜。
2: 我也比心了，我也猜不出来。
0: 我其实有点线索。
2: 是吗？
0: 首先，比心的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是女性？你们比心吗？
2: 我也比。
0: 你也比什么？
2: 对。

0: 师平时比心吗？
1: 没有，我比较爷们儿，
2: 我比较爷们儿。
3: 何老师，
0: 而且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哦，他在比心的手上的有一个红指甲。哦，
3: 那么细节。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位女性。小明，小明，这个嘉宾是一位女性吗？
4: 是的。
0: 来，给我鼓掌。福尔摩斯章，
4: 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3: 我看到了，只有一个橘子，
0: 而且是金橘。
1: 金橘，
0: 金橘，咱们节目中他来过，他来过。
1: 金橘，我知道是谁了。千红老师，
3: 没错，我想起来了。
0: 千红老师，因为上次我们吃那个
3: 金橘和羊肉，
0: 金橘和羊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搭配。
3: 对，
0: 小明，请问是钱红老师吗？

0: 这块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点。要
0: 对，
2: 这羊肉味已经出来了，
3: 能闻到了。
0: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1: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欢迎你，
4: 谢谢
1: 老师。他就给我了一张这个照片，然后让我去猜您来了。
4: 其实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手心里攥着一个金桔。
1: 老师啊，您手心里攥了一个金桔，
4: 没扔出来是吧？
1: 然后您告诉我说，其实给了我一个线索。那老师，您看啊，上次的您教我们这个五十肩，我回去练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从十几岁的变成了几岁了，我这个肩膀健康程度非常的好。张老师呢？
5: 我一直都很好，
1: 一直，
5: 我没有那个五十肩。
1: 薛老师上次没来，他说他特爷们儿。
3: 那我每天可以跑十公里，跑十公里。
4: 哇，体能还是非常棒。但是呢，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我现在也在做普及游泳嘛，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我们游泳在水里的话，要脚腕要灵活，因为只有脚腕灵活，你才压得住水跟这种波浪。所以我们脚腕的训练是比较多的，但是又在路上呢被大家所忽视。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个脚腕的灵活操，稍微咱们活动一下脚腕吧，先活动一下，转一下，这样转一下脚腕。
1: 我偷偷问一下，上次您教我们的五十肩，这个是五十脚。
4: 这个叫脚腕蹦迪操吧。
1: 蹦迪操啊，一下子回到了20岁。
4: 对，这样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先
1: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您来，您来。
4: 先从后边，对，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我觉得薛老师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他做菜得稳，他不能端着锅在这一直抖，应该不是，不行是吧？
3: 对，必须要稳。
4: 我带着大家做一次吧。
1: 好呀好呀，老师你往前面稍来一点。
4: 大家跟我做一遍啊，先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然后连起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出汗了，这
3: 出汗了啊！出汗了，好热。
4: 我现在检验一下各位老师学的怎么样，看一下那个张老师。
5: 太严肃了。
1: 看一下张老师。
5: 脚跟
4: 脚尖
5: 脚尖
4: 踢，对，
5: 踢，
4: 对，哎，对了，
5: 脚尖脚跟。
3: 那我试试吧。
1: 您试试，来到中间。
3: 好吧，脚尖儿，脚跟儿，
4: 脚尖儿，
3: 脚尖儿踢，
4: 对，
3: 脚跟儿，脚尖儿，脚尖儿踢。
4: 对，也对，就是说没说对，但是做的对了啊。
1: 聊到一块儿啊，来，预备开始。
4: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快点来，一二三四五六。

0: 一二三四五六，开始倒算计。一二三，停！好，这个算倒了，不错，
1: 挺好的。
0: 现在咱们这个都运动完了，上次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金桔红烧羊肉，那今天呢，您是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1: 我带了牛尾。
2: 哎，牛尾的做法就太多了。
1: 对，
2: 那中餐的呢，可以红烧、烧烤、电烤、炭烤、白味做汤。有一句话叫"骨中肉才是最香的"，而且牛尾里面有骨髓，营养价值也很高。
0: 哦，灵活。那除了灵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呢？
3: 牛肉里边一方面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第二方面来讲，铁和锌的含量也很高。运动后去吃牛肉，可以促进运动后恢复，而且具有着增肌的那种潜力或者是效果。
0: 行，那我们就赶紧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用牛尾这个食材做出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钱老师呢，上一次呢，您虽然说您是厨房小白，但是我觉得您做起来还蛮专业的哦。那回去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家人做呢？
1: 做过，对，我觉得厨艺还是有提高的。
0: 您比我强，我已经做到第三季了，然后发现现在。做的其实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
1: 给你个实践的机会。
0: 哦，给你个实践的机会，听见了吗，张老师？听见了吗，张老师？
2: 但是我水平有限，这种架势我就够呛了。
0: 还有薛老师呢？
3: 对，没问题的。
0: 他不管怎么样，给我们能整明白。
3: 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的原料，这个呢是西班牙火腿。所以呢，咱们今天用西班牙特有的火腿牛尾骨来做一个西班牙的烩饭。
1: 咱们三个分配一下吧，您还是刀工。
2: 行，我能切。
1: 你蒸个米饭，
3: 您炖肉，我来煎这个肉。
1: 好，
0: 行，那我们就忙起来。
3: 这里面呢，其中有两个原料是一定要用到的，去腥的，还有一个呢是做烩菜里面必不可少的原料。
1: 去腥不是应该用酒吗？
0: 红酒，还有啤酒、
1: 料酒、
0: 各种酒，白酒。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爸以前，喝剩下那些酒，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做炒菜去用。让我们猜猜，这个
2: 不是梨，梨作为配菜，
0: 梨原上草。
3: 梨不可以用，因为它会改变整个菜肴的口味，因为它是甜的。
0: 我觉得我们不是正儿八经来做饭的，我们是来做创意的。
2: 是，
3: 因为去腥它有很多种方法。
1: 对，西红柿也可以去腥，
0: 柠檬也可以去腥。
3: 说到柠檬就比较接近了。
0: 哦，那
3: 是的，橙皮。
0: 小明，
4: 我在。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啊？
4: 这个可以问问张老师。
2: 这问题我还是留给大厨来解答吧。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呢？
3: 用橙皮去腥的过程中能有哪些变化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0: 这是一个互相踢皮球的节目吧？就是我问了一圈，我都没有得到答案。从小明到张老师，然后再到大厨，然后到最后变我了。那我们再继续开始。我想着，那个小明，帮我也想着。
4: 好的。
3: 这个去橙皮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掐掉两头，立放。哦，
2: 侧着来，
3: 就这样去皮了。
2: 好，我来试一试。
3: 您现在呢，可以用橙皮把肉进行一个腌制。这样的话呢，会起到很好的去腥的作用。
1: 这样用这么攥起来挤吗？
3: 对，就是把这个橙皮的味道汁水呢，都融入到肉中，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是西式的做法，里面要烹入适量的红酒，这样会使肉更香。现在呢，我们用大火开始进行煎制。
0: 哇，它着火了。
3: 这个肉呢就已经煎上色了，然后出锅之前呢把它烹香，用酒

0: 我们的另外的一个锅呢，钱老师您来操作，先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把刚才咱们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加入一些番茄沙司，把煎好的牛尾骨放在里边，
1: 然后这个要放水吗？
0: 就要放水，等大火烧开之后，我们要用小火煮至2个小时左右。那现在呢，我们一边来炖着这个牛尾骨，现在就可以进行炒这个米了。
2: 好，那是不是要把锅盖给盖上？
0: 来做炖菜的时候不要盖盖。
2: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怎么说？
2: 炖2个小时，我就在旁边闻着它，这样闻了半天，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合我。
0: 因为盖上盖之后呢，这个热气会形成水蒸气嘛，会上到这个锅盖当中去，这水蒸气再掉入锅中，这个菜会影响它的味道。哦，那咱们来做下一步，
2: 黄油炒米是吧？
0: 对，
2: 这可以吗？
0: 可以。好，够了。好，融化掉之后就可以把米放进去了。
2: 哦，把米放进去是吧？
0: 哦，
1: 还没化掉呢，等一下，
2: 融化掉之后是吧？你看我做饭呢，我需要有一个大厨，还要需要有一个厨师长，还有一个营养专家，然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0: 炒制了入了味儿之后，蒸完的米饭呢会非常的晶莹剔透。哦，现在呢可以加一点盐，让米饭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哦，不用太多，有一点就可以了。
2: 就是我在家也是用这种锅炒吗？我觉得
0: 这个是西餐专用的复合底锅，在家里呢我们用普通的铁锅也可以做。哦，啊，这就可以了，这就行了。
3: 钱老师，我觉得我好像炒了点糊了。
2: 不过没事儿，
0: 没事儿，
1: 还有蒸的吗？
2: 哦，大家喜欢吃这种焦焦的，对吧？
0: 对，这个做完之后呢，有一点颜色也没事儿，这不是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盛入小碗里边，然后这可以用这个电饭锅加上正常量的水，就可以焖制了。这样的话呢，饭会更香。
2: 嗯，明白了。在家我怎么蒸米饭，我就怎么去蒸它、煮它，对吧？嗯。
1: 火腿是干嘛的？
0: 火腿最后我们摆盘的时候，把芦笋卷在火腿上面。哦，我们可以创意发挥来进行菜品摆盘，
1: 随便拿一个就行。
4: 对，
2: 给我来块大。
4: 我还得加火腿，不是？
2: 哇，好可爱呀！行，您来摆吧，我摆完了。
0: 好了。
2: 嗯，这个好吃。
0: 有一些香料，薄荷叶、石螺、迷迭香、百里香。好了，
2: 我们的美味佳肴已经摆完了。让我们再次欢迎钱老师来到观鸡食堂，欢迎。
1: 谢谢。
2: 啊，大家来尝一尝，尝一尝。觉得我还是拿手吧，拿
1: 手。这个已经觉得味道非常浓郁了，很好吃。
0: 这个牛尾骨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啊，小火把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嗯，味道会更充足。
2: 嗯，其实今天这桌菜我们发现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嗯，就首先呢，钱老师的这个摆盘一看就是在家经常给小朋友摆盘。嗯，然后每天早上拍个照片，妈妈的爱心早餐又来了。
1: 是的，牛尾就是我家孩子喜欢吃的，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就给它摆的稍微有点卡通一点啊，它更有食欲，正好妈妈的心意跟他们的口味配合上了，我觉得这个菜是特别好的。
4: 本身这个菜，风味上是非常的就偏甜口，甜肯定是小孩喜欢吃的，加上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营养搭配满分。同时来讲，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食欲，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家小孩吃。
2: 小明，小明，
5: 我在。
2: 帮我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5: 这一桌菜热量为800到900大卡。

0: 肪含量为3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50克左右。
1: 今天您这些菜其实都是有我们西班牙风味的。
2: 是的。
1: 你上来之后我就说这个汤凉了。

0: 这是什么汤啊？
1: 这个呢是一道传统的西班牙的番茄冷汤，我们一般要把温度控制在2度左右。
0: 挺好喝的，我觉得。你这上面放的是什么呀？
1: 上面炸的是面包蟹。
0: 哎，我觉得这汤还挺好喝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您前面一直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猜猜猜猜猜，您为什么要用成体来进行去腥呢？
1: 因为呢，这个是传统的西班牙的做法。因为我们千红老师呢，在巴塞罗那上，在这个蝶泳百米上夺冠。嗯，今天呢，我用橙皮呢，来给这个牛仔骨去腥呢，也是向千红老师致敬。
2: 金牌得主，中国队钱红，
3: 中国选手钱红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4: 谢谢，谢谢。
0: 我们熟知钱老师呢，除了就是在巴塞罗那上给我们祖国创造了荣誉之外呢，其实您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让我钦佩。
5: 中国教育电视台再三提醒您，暑期游泳这6步指南一定收好。
4: 其实最早开始做游泳学校，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小钱红，那个我们的游泳人才参加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接触的孩子更多，你发现游泳它除了是体育技能，它还是个生存技能。因为小朋友天性就是就喜欢水，不会游的也会去河边去想凉快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就专业游泳的人去给他普及一些这种游泳的技能，还有就是老师家长都要起到阻止他的作用。你告诉他这块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去，是大家其实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安全嘛。
0: 对，
4: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你还是要教会孩子水中的生存能力。
0: 现在好多家长都喜欢带孩子去探险嘛，其实本身的是秉着一个让孩子们锻炼的心，但是呢，他找了那个水域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做不到的。
4: 对，因为户外吧，它是那个你是未知的，不像游泳馆，我们有救生员、有教练员，然后这个池子多大多深，我们都一目了然。
0: 对，
4: 水下边是有很多水草什么，这些都是危险的因素。好多孩子呢，其实我们教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要学会仰漂跟浮漂，仰漂对，躺在水里边，躺在水里，这样的话是我们最节省体力的，等待岸上的人发现你，然后来救你，这是自救的一个泳姿。还有就是那个浮漂，我们像水母一样趴在水里边，这时候是解决一些，比方在水中我们遇见抽筋儿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掰回来去解决完，或者是水草缠着你的脚，你也会把它解开，然后包括你穿衣服穿鞋，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脱掉，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路上如果小伙伴掉到水里边，我们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
0: 我先拨打电话，我觉得这点
4: 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能伸出左手来喊救命，
0: 左手就
4: 喊出来，喊得出来吗？能
0: 喊出来吗？
6: 救命！
4: 你看，
1: 救命！声小。
7: 救命！
8: 救命！
7: 救命！
8: 对，
7: 哎呦，
8: 我觉得喊不出来，真喊不出来。
4: 对，我曾经在朝阳。有个礼堂400多孩子，只有10几个孩子能伸出手来喊救命，大声的喊救命。要有意识的，我遇见危险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0: 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大脑是空白的，但是如果你平时去练得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
4: 条件反射对，
0: 就会一下呈现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4: 是，所以孩子你要给他培养这种意识，到遇见我的同伴遇见危险，我首先要是求助于大人，求助于就是我们什么110什么这些来帮助水里的孩子。好多孩子就

0: 就一看到这种情况，他急了以后，他就下水去，
1: 对
0: 去拉他，对，这样一下就好几个孩子
1: 就一串下去了，
0: 都掉到水里边了。求救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你想去救孩子的话，我们陆地上有树枝、有绳子什么这些，你抛给水下孩子的同时，你一定要坐在地上，
1: 把你的，因为一拽他就倒了，
0: 对，把你重心降低，然后这样的话你去拉孩子，你就不会被带到水里边，这是两个基本的。
1: 其实救人的方法有很多，第一点就是从根源上去杜绝，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是要学会一些基础的自救知识，像您说的，
0: 仰漂
1: 浮漂，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岸上的人，其实钱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您将游泳呢从竞技场延伸到了生命教育场，也为我们青少年呢筑起了一道的安全屏障。
0: 是，其实我们老说体育精神，它其实不是只在竞技赛场上，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关注弱势群体，让我们重视危险水域。
0: 是的，尤其是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我能更能体会到，就是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是多么重要。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可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注他的一个安全。但是您现在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帮我们去梳理了很多，哪些地方我们能去，哪些地方我们不能去，遇到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直接用教科书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0: 是，
1: 那上一次呢，我觉得我们更聚焦的是您的个人以及和您教练之间的故事，但是这次呢，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大爱，就是去为我们青少年筑起一个健康的一个屏障，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肯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呢，在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家长啊，包括像我们的社会力量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孩子的安全呢，是我们至关重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最终话题。
0: 对，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嘛，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水域的安全嘛，达成共识，共同维护我们孩子的安全。
1: 就是以体育之名护生命之光，以冠军之心育未来之翼。来，再次感谢我们的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水蝴蝶的冠军秘籍，会游泳的人自救才是永不沉默的金牌。
1: 我不用这个吧，这个勺子不适合我的发挥。这个勺子
0: 还是大勺子啊。这会不会成爆米花了？
1: 不会是吧？
4: 对
1: 呀，
4: 这个不会。
1: 一会儿咱们吃一个黄油爆米花，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我要把它都弄完。
4: 这个动作是能经常做饭，
1: 不是白做那么多季那个冠军食堂的，每一季我都有大显身手的时候。比如说这一季我的名菜就是炒米饭，我已经出道即巅峰了。来，放点吧。
4: 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

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

0: 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1: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0: 对，点对点的，
1: 点对点
0: 的，校对校的
1: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0: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

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0: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

0: 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的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

0: 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

0: 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广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0: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2: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6: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

0: 乙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

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其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

0: 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什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0: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快？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今天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
6: 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的
2: 啊，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8: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

0: 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2: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3: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3: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4: 陆远加油，
5: 一起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3: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8: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9: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脚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4: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5: 对，
4: 很好，能支持来你吗？弹踢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6: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7: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8: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9: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1: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体育就是运动，
3: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4: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5: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6: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7: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8: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9: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和果实，
10: 快乐和开心，
11: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认识一下三位嘉宾。嗯，王教练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是一名冰球教练。
0: 欢迎王教练啊。邵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八戒，我身边了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3: 大家好，我是王振腾，今年九岁了，学习冰球四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四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3: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1: 对对对。
0: 您看啊，施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的，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2: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3: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一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3: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3: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

0: 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1: 对，然后这是护肘，这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嗯，有厚的有薄的。嗯，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搁这个锁骨这块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哦，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嗯，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2: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儿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对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0: 哦，
2: 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2: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哦哦，对对对，
2: 对对对，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嗯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
0: 哦，
2: 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哦，明白。
2: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它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0: 明白明白。
2: 对对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啊、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这都是护不住的。
0: 哦，
2: 对对，就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对，
0: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1: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0: 哦，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1: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2: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0: 这么重啊？
2: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那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0: 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1: 冰球杆。
0: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都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0: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2: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0: 硬度？
2: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0: 球杆的硬度，
2: 对，
0: 不是球杆的重量。
2: 对，硬度就是像小孩他拿着比较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叫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2: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2: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0: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1: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说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边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0: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2: 很轻。
0: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2: 越来越轻了。
1: 然后这个面罩有还有

0: 这种就是这我也带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
1: 嗯，
0: 哦，
2: 那个
0: 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2: 对，
1: 哦，
0: 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1: 哦，那个是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0: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2: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
2: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术技巧动作，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花样滑冰的鞋子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子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它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3: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0: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2: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
1: 去磨合
2: 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就跟塑料似的，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1: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塑？
2: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他有一个就是热塑的那个东西。
1: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塑的一个功能，
2: 对，
1: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2: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2: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2: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过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真诚，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的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那个。

0: 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1: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那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是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2: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振成，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3: 打到没有呼吸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呼吸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呼吸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3: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冲撞的力量。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的。
0: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1: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
1: 是的是的，
0: 明天少一件的。
1: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2: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认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这个关节。
0: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的，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啊，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啊，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0: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1: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啊，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往前顶啊，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外八字，有点外八字。

0: 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啊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啊，再抬，抬用力，用力，哎，用力啊，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啊，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是要加强哈。
1: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0: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2: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的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0: 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啊。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面放一点哈，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1: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2: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五分钟啊，十分钟，让孩子的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1: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真诚，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2: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让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

0: 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 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1: 是准。
2: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之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3: 嗯，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

0: 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

0: 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坚固呢？
1: 哦，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2: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2: 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2: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3: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4: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3: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5: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4: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3: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

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对吧？我就

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

只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

要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
我往生

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往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

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

0: 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欢迎谢景坤老师。
1: 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成兰。
0: 欢迎张老师啊。那今天我们的冠军嘉宾究竟是谁呢？小明，小明，
3: 我在。
0: 有没有什么线索？
3: 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0: 哦，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2: 好像二十几位冠军都来过了。真是，
0: 真。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小明，小明，你是认真的吗？徐老师，猜。
4: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张老师，猜。
2: 我也比心了，我也猜不出来。
0: 我其实有点线索。
2: 是吗？
0: 首先，比心的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是女性？你们比心吗？
2: 我也比。
0: 你也比是吗？
2: 对。
0: 徐老师平时比心吗？
4: 没有。我比较爷们儿，
2: 我比较爷们儿，
3: 是
2: 吧？是。
0: 而且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哦，他在比心的手上呢有一个红指甲。哦，
2: 那么细节。
0: 所以他一定是一位女性。小明，小明，这个嘉宾是一位女性吗？
3: 是的。
0: 来，给我鼓掌。福尔摩斯张，
3: 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2: 我看到了，只有一个橘子，
0: 而且是金橘。
4: 金橘，
0: 金橘，咱们节目中。他来过，他来过。
4: 金橘，我知道是谁了。千红老师，
2: 没错，我想起来了。
0: 千红老师，因为上次我们吃那个
2: 金橘和羊肉，
0: 金橘和羊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搭配。
4: 对。
0: 小明，小明，请问是千红老师吗？

0: 这会儿稍微要再下去平一点，
1: 下来点。要
0: 对，
2: 这羊肉味儿已经出来了，
3: 能闻到了。
0: 对，一直在我鼻子这块荡漾。
1: 好的，当当当当，我们的金桔红烧羊肉顺利完成。欢迎你，
4: 谢谢
1: 老师。他就给我了一张这个照片，然后让我去猜您来了。
0: 其实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手心里攥着一个金桔。
1: 老师啊，您手心里攥了一个金桔，
4: 没露出来是吧？
1: 然后您告诉我说，其实给了我一个线索。那老师，您看啊，上次的您教我们这个五十肩，我回去练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从十几岁的变成了几岁了，我这个肩膀健康程度非常的好。张老师呢？
5: 我一直都很好，
1: 一直，
5: 我没有那个五十肩。
1: 薛老师上次没来，他说他特爷们儿。
3: 那我每天可以跑十公里，跑十公里。
0: 哇，体能还是非常棒。但是呢，那个我们游泳运动员，我现在也在做普及游泳嘛，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我们游泳在水里的话，要脚腕要灵活，因为只有脚腕灵活，你才压得住水跟这种波浪。所以我们脚腕的训练是比较多的，但是又在路上呢被大家所忽视。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个脚腕的灵活操，稍微咱们活动一下脚腕。

0: 吧，先活动一下，转一下，这样转一下脚腕。
1: 我偷偷问一下，上次您教我们的五十肩，这个是五十脚，
0: 这个叫脚腕蹦迪操吧？
1: 蹦迪操
0: 啊，
1: 哦，一下子回到了20岁。
0: 对，这样，脚跟儿、脚尖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踢，脚尖儿、脚跟儿、脚尖踢。先
1: 脚尖儿、脚跟儿、脚尖踢。
0: 哎，
1: 脚尖脚跟脚尖踢，
0: 哎，
1: 脚尖脚跟脚尖踢，您来，您来，
0: 先从后边，对，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我觉得薛老师可能有点难度，因为他做菜得稳，他不能端着锅在这一直抖，应该不是，不行是吗？
2: 对，必须要稳。
0: 我带着大家做一次吧。
1: 好呀好呀，老师你往前面稍来一点
0: 啊，大家跟我做一遍啊。先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然后连起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3: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0: 出汗了是吧？
2: 出汗了啊！出汗了，好热。
0: 我现在检验一下各位老师学的怎么样，看一下那个张老师。
4: 太严肃了。
1: 看一下张老师。
4: 脚跟
0: 脚尖
4: 脚尖
0: 踢，对，
4: 踢，
0: 对，哎，对了。
4: 脚尖儿，脚跟。
2: 那我试试吧。
1: 您试试，来到中间。
2: 好吧，脚尖儿、脚跟儿、
0: 脚尖
2: 儿、脚尖儿踢，
0: 对，
2: 脚跟儿、脚尖儿、脚尖儿踢。
0: 对，也对，就是说没说对，但是做的对了啊。
1: 聊到一块啊，来，预备开始。
0: 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脚尖脚跟脚尖踢。
1: 来来来，一二三四五六，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开始倒算起。倒了不错，
0: 挺好。
1: 现在咱们这个都运动完了，上次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一道非常好吃的金桔红烧羊肉，
0: 嗯，
1: 那今天呢您是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我带了牛尾。
2: 牛尾的做法就太多了。
0: 对，
2: 那中餐的呢可以红烧、烧烤、电烤、炭烤、白味做汤，有一句话叫骨中肉才是最香的，而且牛尾里面有骨髓，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哦，灵活。那除了灵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呢？
4: 牛肉里边一方面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第二方面来讲铁和锌的含量也很高，运动后去吃牛肉可以促进运动后恢复，而且具有着增肌的那种潜力或者是效果。
1: 行，那我们就赶紧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用牛尾这个食材做出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钱老师呢，上一次呢，您虽然说您是厨房小白，但是我觉得您做起来还蛮专业的哦。那回去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家人做呢？
1: 做过，对，我觉得厨艺还是有提高的。
0: 您比我强，我已经做到第三季了，然后发现现在。做的其实还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
1: 给你个实践的机会。
0: 哦，给你个实践的机会，听见了吗，张老师？听见了吗，张老师？
2: 但是我水平有限，这种架势我就够呛了。
0: 还有薛老师呢？
3: 对，没问题的。
0: 他不管怎么样，给我们能整明白。
3: 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的原料，这个呢是西班牙火腿。所以呢，咱们今天用西班牙特有的火腿牛尾骨来做一个西班牙的烩饭。
1: 咱们三个分配一下吧，您还是刀工。
2: 行，我能切。
1: 你蒸个米饭，
3: 您炖肉，我来煎这个肉。
1: 好好好，
0: 行。

0: 那我们就忙起来。
1: 这里面呢，其中有两个原料是一定要用到的，去腥的，还有一个呢是做烩菜里面必不可少的原料。
2: 去腥不是应该用酒吗？
0: 红酒，还有啤酒、
2: 料酒
0: 、各种酒、白酒。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爸以前喝剩下那些酒，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做炒菜去用。让我们猜猜，这个
1: 不是梨。梨作为配菜，
0: 梨原上草。
1: 梨不可以用，因为它会改变整个菜肴的口味，因为它是甜的。
0: 我觉得我们不是正儿八经来做饭的，我们是来做创意的。
1: 是，因为去腥它有很多种方法。
2: 对，西红柿也可以去腥，
0: 柠檬也可以去腥。
1: 说到柠檬就比较接近了。
0: 哦，那
1: 是的，橙皮。
0: 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啊？
3: 这个可以问问张老师。
4: 这问题我还是留给大厨来解答吧。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大厨，为什么要用橙皮来去腥呢？
1: 用橙皮去腥的过程中能有哪些变化呢？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0: 这是一个互相踢皮球的节目吧？就是我问了一圈，我都没有得到答案。从小明到张老师，然后再到大厨，然后到最后变我了。那我们先继续开始。我想着，那个小明，小明，帮我也想着。
3: 好的。
1: 这个去橙皮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掐掉两头，立放。哦，
4: 侧着来，
1: 就这样去皮了。
4: 好，我来试一试。
1: 您现在呢可以用橙皮把肉进行一个腌制，这样的话呢会起到很好的去腥的作用。
2: 这样用这么攥起来挤吗？
1: 对，就是把这个橙皮的味道汁水呢都融入到肉中，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是西式的做法，里面要烹入适量的红酒，这样会使肉更香。现在呢我们用大火开始进行腌制。
0: 哇，它着火了。
1: 这个肉呢就已经煎上色了，然后出锅之前呢把它烹香，用酒。我们的另外的一个锅呢，钱老师您来操作，先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把刚才咱们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加入一些番茄沙司，把煎好的牛尾骨放在里边。
2: 然后这个要放水吗？
1: 就要放水，等大火烧开之后，我们要用小火煮至两个小时左右。那现在呢我们一边来炖着这个牛尾骨，现在就可以进行炒这个米了。
0: 好，那是不是要把锅盖给盖上？
1: 来做炖菜的时候不要盖盖。
0: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1: 怎么说？
0: 炖两个小时我就在旁边闻着它，这样闻了半天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合我。
1: 因为盖上盖之后呢，这个热气会形成水蒸气嘛，会上到这个锅盖当中去，这水蒸气再掉入锅中，这个菜会影响它的味道。哦，那咱们来做下一步。
0: 黄油炒米是吧？
1: 对。
0: 这可以吗？
1: 可以。好，够了。好，融化掉之后就可以把米放进去了。
0: 把米放进去是吧？
1: 哦，
2: 还没化掉呢，等一下。
0: 融化掉之后是吧？你看我做饭呢，我需要有一个大厨，还要需要有一个厨师长，还有一个营养专家，然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1: 炒制了入了味儿之后，蒸完的米饭呢会非常的晶莹剔透。哦，现在呢可以加一点盐，让米饭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哦，不用太多，有一点就可以了。
0: 就是我在家也是用这种锅炒吗？我觉得
1: 这个是西餐专用的复合底锅，在家里呢我们用普通的铁锅也可以做。哦，这就可以了，这就行了。
5: 钱老师，我觉得我好像炒了点糊了。
0: 不过没事儿，
1: 没事，
5: 还有蒸的吗？
0: 大家喜欢吃这种焦焦的，对吧？
1: 对，这个做完之后呢，有一点颜色也没事，这不是糊。这时候我们把它投入小碗里边，然后这可以用这个电饭锅加上正常量的水，就可以焖制了。这样的话呢，饭会更香。
0: 明白了，在家我怎么蒸米饭，我就怎么去蒸它、煮它，对吧？
2: 这个火腿是干嘛的？
1: 火腿最后我们摆盘的时候，把芦笋卷在火腿上面。

0: 我们可以创意发挥来进行菜品摆盘，
1: 随便拿一个就行。
2: 对，
3: 给我来块大，
2: 我还得加火腿，不是？
3: 哇，好可爱呀！行，你先来摆吧，我摆完了。
0: 好了。
3: 嗯，这个好吃。
0: 有一些香料，薄荷叶、石螺、迷迭香、百里香。好了，
3: 我们的美味佳肴已经摆完了。让我们再次欢迎佳老师来到观景食堂，欢迎。
1: 谢谢。
3: 啊，大家来尝一尝，尝一尝。觉得我还是拿手吧，拿
1: 手。这个我已经觉得味道非常浓郁了，很好吃。
0: 这个牛尾骨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啊，小火把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嗯，味道会更充足。
3: 其实今天这桌菜我们发现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就首先呢，钱老师的这个摆盘一看就是在家经常给小朋友摆盘，然后每天早上拍个照片，妈妈的爱心早餐又来了。
1: 是的，牛尾就是我家孩子喜欢吃的，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就给他摆的稍微有点卡通一点啊，他更有食欲，正好妈妈的心意跟他们的口味配合上了，我觉得这个菜是特别好的。
2: 本身这个菜风味上是非常的就偏甜口，甜肯定是小孩喜欢吃的，加上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营养搭配满分，同时来讲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食欲，这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家小孩吃。
3: 小明，小明，
4: 我在，
3: 帮我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4: 这一桌菜热量为800到900大卡，脂肪含量为3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50克左右。
3: 今天您这些菜其实都是有我们西班牙风味的。
0: 是的，
3: 你上来之后我就说这个汤凉了。

0: 这是什么汤啊？
1: 这个呢是一道传统的西班牙的番茄冷汤，我们一般要把温度控制在2度左右。
2: 挺好喝的，我觉得。你这上面放的是什么呀？
1: 上面炸的是面包蟹。
0: 哎，我觉得这汤还挺好喝的，
2: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0: 您前面一直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猜猜猜猜猜，您为什么要用成体来进行去腥呢？
1: 因为呢，这个是传统的西班牙的做法，因为我们千红老师呢在巴塞罗那上，在这个蝶泳百米上夺冠。嗯，今天呢，我用橙皮呢来给这个牛仔骨去腥呢，也是向千红老师致敬。
3: 金牌得主，中国队钱红，
4: 中国选手钱红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新的奥运会纪录。
5: 谢谢谢谢。
0: 我们熟知钱老师呢，除了就是在巴塞罗那上给我们祖国创造了荣誉之外呢，其实您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让我钦佩。
6: 中国教育电视台再三提醒您，暑期游泳这六步指南一定收好。
5: 其实最早开始做游泳学校，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小钱红，那个我们的游泳人才参加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接触的孩子更多，你发现游泳它除了是体育技能，它还是个生存技能。因为小朋友天性就是就喜欢水，不会游的也会去河边去想凉快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就专业游泳的人去给他普及一些这种游泳的技能，还有就是老师家长都要起到阻止他的作用。你告诉他这块是危险的，我们不要去，是大家其实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安全嘛。
0: 对。

0: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你还是要教会孩子水中的生存能力。
1: 现在好多家长都喜欢带孩子去探险嘛，其实本身的是秉着一个让孩子们锻炼的心，但是呢他找了那个水域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做不到的。
0: 对，因为户外吧，它是那个你是未知的，不像游泳馆我们有救生员有教练员，然后这个池子多大多深我们都一目了然。
1: 对，
0: 水下边是有很多水草什么，这些都是危险的因素。好多孩子呢，其实我们教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要学会仰漂跟浮漂。仰漂，对，躺在水里边，躺在水里，这样的话是我们最节省体力的，等待岸上的人发现你然后来救你，这是自救的一个泳姿。还有就是那个浮漂，我们像水母一样趴在水里边，这时候是解决一些，比方在水中我们遇见抽筋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它掰回来去解决完，或者是水草缠着你的脚，你也会把它解开，然后包括你穿衣服穿鞋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脱掉，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路上如果小伙伴掉到水里边，我们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
1: 我先拨打电话，我觉得这边
0: 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能伸出左手来喊救命，
1: 左手就
0: 喊出来，喊得出来吗？
1: 能喊出来吗？
2: 救命！
0: 你看，
2: 救命！声小。
3: 救命！救命！救命！
1: 对，
3: 哎呦，
1: 我觉得喊不出来，真喊不出来。
0: 对。我曾经在朝阳有个礼堂，4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孩子能伸出手来喊救命，大声的喊救命。要有意识的，我遇见危险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1: 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的大脑是空白的，但是如果你平时去练得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
0: 条件反射对，
1: 就会一下呈现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0: 是，所以孩子你要给他培养这种意识，到遇见我的同伴遇见危险，我首先要是求助于大人，求助于就是我们什么110什么这些来帮助水里的孩子。好多孩子就是一看到这种情况他急了以后他就下水去，
1: 对，
0: 这样一下就好几个孩子
1: 就一串下去了，
0: 都掉到水里边了。求救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你想去救孩子的话，我们陆地上有树枝有绳子什么这些，你抛给水下孩子的同时你一定要坐在地上，
1: 把
0: 你
1: 的，因为一拽他就倒了，
0: 把你重心降低，然后这样的话你去拉孩子你就不会被带到水里边，这是两个基本的。
1: 其实救人的方法有很多，第一点就是从根源上去杜绝，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是要学会一些基础的自救知识，像您说的，
0: 仰漂浮漂
1: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岸上的人。其实钱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您将游泳呢从竞技场延伸到了生命教育场，也为我们青少年的筑起了一道的安全屏障。
0: 是，其实我们老说体育精神，它其实不是只在竞技赛场上，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关注弱势群体，让我们重视危险水域。
0: 是的，尤其是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我更能体会到，就是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是多么重要。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可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注他的一个安全，但是您现在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帮我们去梳理了很多，哪些地方我们能去，哪些地方我们不能去，遇到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直接用教科书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0: 是，
1: 那上一次呢我觉得我们更聚焦的是您的个人以及和您教练之间的故事，但是这次呢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大爱，就是去为我们青少年筑起一个健康的一个屏障，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及肯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希望呢，在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家长啊，包括像我们的社会力量能够加入进来。因为孩子的安全呢，是我们至关重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最终话题。
0: 对，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嘛，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水域的安全嘛，达成共识，共同维护我们孩子的安全。
1: 就是以体育

0: 之名，护生命之光，以冠军之心喻未来之意。来，再次感谢我们的钱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水蝴蝶的冠军秘籍，会游泳的人自救才是永不沉默的金牌。
0: 我不用这个吧，这个勺子不适合我的发挥。这个勺子
2: 还是大勺子啊。这会不会成爆米花了？不会是吧？
0: 对呀、啊，
3: 这个不会。
0: 一会儿咱们吃一个黄油爆米花，要节约每一粒粮食，我要把它都弄完。
3: 这个动作是能经常做饭？
0: 不是白做那么多季那个冠军食堂的，每一季我都有大显身手的时候。比如说这季我的名菜就是炒米。我已经出道即巅峰了，来放点吧。
3: 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

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

0: 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0: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 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

0: 绿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3: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4: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3: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5: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3: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

0: 好的联动起来。
1: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3: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3: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5: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 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3: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

0: 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支教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正式更新，我们还要通过支教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

0: 国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

0: 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1: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

0: 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1: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3: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3: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 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

策，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台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篮球、行进间传接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好，全体都十一
1: 到
0: 热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腿跑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篮球行进间双手传接球这项技术，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比赛中更好地运用这项篮球技术，好不好？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做热身活动，听口令，向右转，
1: 立正。
0: 好，七步走。到位置踏步，一二一 ，ready。好，一会儿我们跑步啊，走，对，衔接几下。好，非常好，对，慢一些，然后跟这儿绕到后边，碎步要停住啊，碎步要停住，磨高，一二三，放手，滑步，滑步，滑步，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每人拿一个球。好，接下来我们去做球形练习，抬哪条腿，然后把球放在哪一侧，一二三四，可以，来往回坐，坐回来，把腿抬高跳起来啊，球从胯下，一二三四，抬腿，尽量抬腿，把腿抬起来啊，非常好，一二，把腿弯下去，三威胁姿态，眼睛看前面，抬头，一二，
1: 一二，
0: 一二，二的时候再收李金城，一二，一二，二停住，对，好的，对，一二。王老师带大家做一个游戏啊，叫疯狂的大脑，锻炼我们的这种反应力。然后女生看一下，我带着男生，咱先做一下啊。我拿到球之后，比如说我传给张瑞凡，然后传到张瑞凡之后，张瑞凡两侧的同学要迅速的蹲下去啊。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他有这种哎想蹲下这种欲望，那他就算是失误。当传到另外一人，只要跟你没有关系可以起来，跟你有关系你还要蹲着。我们失误的就做两个立有撑跳，来走，蹲，快，蹲，对，蹲，哎，你看这会儿慢了啊，对，两个立有撑跳，快，蹲，蹲。
2: 好，接下来两个人面对面，两个一组，然后散开。
0: 举球，准备走，一二，慢一点，别着急，来下一组，往上往前走，对，往前挪，往前挪，对，沟通一下，来准备走，走，谁来控制速度，后退人，对，那我只负责保持距离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这球尽量是在高处，对，

着急啊，对，近一点，李皓月追着他点。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同时是冲前的，但是我们要在上边完成传接球，走走走，跟着我，快点快点快点，对，倒起来，慢一点没关系，近一点，头上还是头上，先举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人飞的就是离得特别远，就这么远，走走走，我基本可以把这球送到隔到他的手上，那种感觉，对不对？举起来，球不拿下来。刚才我们是在空中倒，这回是我们是面对面的下边倒球，一二，快一些啊，别着急，来下一组，往前往后点，哇，这个非常好啊，有速度而且快了，尽量再提速，女生快一点，快一些。刚才我们是两个人是在倒球，对不对？这回我们尽量从下边给它抛过去，抛起来，抛一点。接下来我们学习两步急停传接球。我先是冲着前面方向，然后身体冲脚尖冲着去的方向，然后身体面向你的对手，跑两步传接球，一二，接住传，然后转身把球传出去之后，一二，对，一二。

0: 就是这个双手前接球的这个手，它是往外扒出去然后传球的，就改正了我一些传接球的错误。
1: 我们在刚刚的基础上再提高一点难度，运球，好，一二，运球，好，对，要注意朋友的距离啊，别撞到了，控球，一二传，控球，好来，那个李英珍组给大家做示范，其他人来抱膝做。这边，然后前面就是到另外一层，然后还继续打篮，上气。

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啊，我们能传多少次？开始。

0: 看过 NBA 那个一个技巧大赛啊，咱们针对这个咱们计划一下。
1: 好，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游戏怎么去做啊。从这个杆子的左侧运球，然后绕过去，然后绕每个这两个边筒，每一个全绕，啊，绕之后加速再转回来，绕到最后一个边筒这儿之后停住，啊，停住之后，然后去做一个传球，要传球要从这个圈儿，从这圈传过去，男生女生。哪个组先完成，哪组为获胜。每人完成一遍，上完篮下个人再走。对，绕回去没事儿。要投篮，上篮，没关系，去，对，上篮。对，下一个走，对，把它立起来，然后再重新去，对，没关系，别着急。哎，不对，回到标准筒后边去，停，把这个弄正，对，可以，这算过去了。

男生有违规的，女生也有，咱们每个组推荐出一名同学来，咱们试一下好吧。啊，女生是谁？男生是谁？来，宋卓然，准备开始，绕标的头。非常好啊，女生提出异议来了，杆儿倒了啊，杆儿倒，虽然过来杆儿倒了，对不对？没关系啊，他俩下去再上来两个同学啊，咱们完善要求好吗？加油。

0: 是否有异议？
1: 他们来帮着捡球。
0: 哦，帮捡球了是吗？
2: 我在后面做游戏的时候，我每次变向的启动也比较慢，最后那个球还没上进。
0: 击中，击中了，击中，击中，击中。好，同学们，其实每个游戏都有规则要求啊，一定是按照要求去做。我不让你动，咱就不动。要求在哪儿就在哪儿，胜负不重要，而不是靠这种耍小聪明啊取得。

0: 一些胜利，对不对？不能让去对方去找出任何原因理由。第一轮是没有胜负，然后第二轮是男生胜了，第三轮女生胜了，但是咱都互相找出了一些问题、一些原因。所以说，咱们下回啊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在比赛一定是按照规则还有要求，好不好？好，
1: 好，
0: 咱们接下来然后进行放松滚雪球，左脚往前一步，然后手顺着腿两侧。

0: 两腿分开，然后双手抱着脚尖，然后来踢腿，一伸直，完，二，来蹲下去，三，四，好，做一个超人拉伸啊啊，对，一侧手向上，然后往前趴下去，对，停顿，哎呀，核心定住。今天我们又练习了这个行进间的传接球啊，也希望同学们然后回去把它运用到这种啊，比如说你们在做游戏当中，其实任何当中，只要对于篮球，它就会有这种传接球。不要让看到一个人，他就跟着运球从后场一直到前场，到哎把球给投了或者上了上篮了，没有这种传接球，这样其他的小朋友没有参与感。啊，就通过这种传接球导到每个人都能哎摸到一次球，能体验这种篮球带来的快乐，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咱们小篮球想要的，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今天学的这堂课，在实战比赛中，对我的处理球有很大的帮助。
0: 传接球要保证一定的距离，其实为什么说要脚尖要冲前，其实他们一般脚尖老是还对着对方，这样他跑跑跑两个人就会很近，这种就是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就是在传球的方式，这方式方法上其实要有很多种，但这种胸前传接球就要尽量要往前传一点，因为它是在行进间当中。
3: 王老师这节课呢，关注学生的需求，从学生的视角设计教学活动，始终是把学生放在课堂的中央。而且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它体现了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让人人享有体育，人人都能进步，人人都拥有健康。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体育课堂一体化教学是体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的有机联动。在一节完整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练、赛、评等环节予以呈现，共同促进学生学习运动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在学的环节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进度设计了教学方案，并通过多种方式的讲解和示范，动作要领与技巧，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在练的环节中，教师根据如意指南的原则设计了多样化的练习内容，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集体练习、分组练习等不同组的形式，使学生逐步提高技术水平。同时，教师还注重因材施教和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能力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指导和帮助，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练习和提高。在赛的环节中，教师组织了个人大标挑战赛和小组团队竞争赛，让学生在比赛中检验学习成果和技能水平，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通过比赛，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篮球运动的魅力，还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技术动作和团队合作。在评的环节中，教师鼓励学生在学习和练习中观察他人，对比自己，这些其实就是自评与互评的体现。同时，教师也会从知识、技能、品行和身心健康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为教学提供反馈和改进的依据，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课程安排，确保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学习体育知识和技能，最终使课堂实现更加高效的有机联动。在体育课程一体化进程中，所有项目都会像篮球一样，具有课程内容的连接性，从基本技术动作开始，逐步过渡到技战术的配合与比赛实践。无论哪个阶段的学习，都会以体育课程一体化为指导依据，在课堂上通过练习内容与组织形式的相互衔接，实现一体化有机联动，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为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三加二贯通培养，也有三加四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

0: 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
1: 嗯，
2: 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 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

0: 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

0: 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共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5: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 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

0: 照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

0: 野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航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实质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

0: 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低，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

0: 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离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有大有。

0: 盐嘛，然后鸡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2: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2: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2: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系部。
4: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0: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2: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2: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4: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由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

0: 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

0: 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2: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2: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

0: 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1: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2: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2: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2: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在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1: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1: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侗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0: 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多少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4: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

0: 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1: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0: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1: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5年。
1: 第5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3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3个班，是教1年级那个2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3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

0: 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
1: 嗯
0: 啊，2024年
1: 的
0: 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
1: 了。很厉害了，嗯。
0: 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嗯，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20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嗯，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1: 骄傲的样子，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 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八点到十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

0: 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嗯，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三五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两周、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 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
1: 篮
2: 球。
1: 那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的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

0: 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三至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了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岭地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和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 速度、力量、

0: 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深圳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好，正式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头牌呢是28号车手 Kazuki Kuryu，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为发车。55号车手庄家喜，来自 Ultra Racing， 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5号车手张世轩。